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毅，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多谢林姨同我们的兔头安排了剧情。
2: 多谢你们两个杨浪哥哥给我们绿斋的质感，非常之大，非常之耀眼的光头。
1: 如此有畫面感，
2: 死、啊！
1: 多謝明姐之餘咧，同大家提句醒啦嚇。
2: 嗯哼，
1: 非我哋兩個之餘咧，冚唪唥都是假的，是嘛？
2: 對，咪要係話嘅，誒難以向我借銀紙，話咩啲曬，咩啲曬。
1: 咁到阿麥 Sir，
2: 缺銀紙都啲嘅，啲嘅。
1: 麥 Sir 唔會問啊林姨借嘅，因為
2: 我陣間向佢借。
1: 林姨都冇。冇錢借俾我嚇，
2: 你當當當當冇人揾請來上節目，都係呢個
1: 借錢呢家嘢咧，就算係交咗學費咧都好嚇，話你熟口熟面咧都盡可能追得翻嚟。
2: 嗯，
1: 咁但係咧有啲唔係熟口熟面，佢又打住咧冇個高校嘅什麼什麼專注嘅陽光高考啊、陽光志願等相當之有名氣嘅品牌嚟。招摇撞骗嘅话咧，而家上咗当咧，就分分钟我系追唔翻嚟。
2: 对啦，而且你光系到自己发展呢个前途，咁我哋睇到故事，啱啱喺高校成绩公布之后，同个志愿填报个关键期啊。
1: 咁啊，好多咧亦都有呢个主意啦。咁啊，喺呢个报考嘅时候咧，有啲专业人士辅佐下比较好嘅。
2: 嗯，对。
1: 咁我哋曾经咧就讲解过。陽光高考同埋陽光志願咧，係名正言順嘅呢一個專業機構。
2: 嗯，
1: 有啲假冒嘅違法分子咧，就打住咧人家專業嘅呢一個名稱，繼續諗住心思花光心思咧去招搖撞騙啊！
2: 對啦，佢假冒嘅喎，佢牛頭蛇聲同我講正。而且咧，我覺得陽光高考上的平台而發布新聞啦，從來未曾開放，亦未曾授權或者運運任何形式嘅。咪咧陽光高考、陽光志願嗰啲 A P P 或者小程序嘅喎，要注意喎。
1: 咁啊，呢個 A P P 咧點入去，肯定係假嘢啦，係嘛？
2: 嗯，
1: 佢只有一個真實嘅。这个网址啊供大家选择的。
2: 嗯、
1: 大家呢不妨呢是可以留意啊凡是什么 IPP 直接可以点的。不是。
2: 嗯、
1: 只有一个官方的网站、可以使用的，大家就要留意啦。
2: 对啦。
1: 所有使用阳光高考的阳光志愿名名的 IPP 和这个小志愿啊小程序啊，呢啲街坊朋友咧就要留意，特别留意啊。
2: 即系都系讲冇嘅喎，大家咪要行追，而咪要去使用，而咪要去泄漏个人个身世同埋你个财产损失。
1: 系咁啊，考生同埋家长可以通过方式，以下嘅方式，我哋讲嘅方式咧，去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系使用阳光志愿嘅系统嘅服务嘅一个机构。
2: 嗯，对啦，如果你写错喺电脑上高使用咧，有网址佢系 download 去电脑或者手机个浏览去啦，但系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址或者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网址，真系上万嘅喎。
1: 即系佢系一个网站。
2: 对，佢写网址有网址噶，或者小程序嘅。
1: 最穩陣啲嘅就可以用微信關注啦。咁啊喺微信裏頭咧搜索公眾號，叫做陽光高考信息平台。
2: 嗯，
1: 陽光高考信息平台啊。
2: 對對對對。

0: 咁可以咧通过公众号咧对啊呢一个对应嘅按钮进行访问。
1: 对啦，所以咧就讲你记住话嗰啲咧。就咁咪要即系故事，个姑娘都知道神迹啦。然后去填志愿嘅时候，肥肥托运啊，生格，然后冇咧乱点乱点，所以一定要注意啦。啊，就算有啲咧，你咪要乱点，有啲咧人人惊你点。
0: 嗯，即系乱嚟唔得嘅，系嘛？
1: 嗯，
0: 有师傅带一带咧就好上路。
1: 诶，死啦死啦！
0: 师傅带一带，咁学生咧就少走好多弯路。咁啊，呢个师傅喺边度咧？
1: 嗯、
0: 师傅就是在我们的本地有的了、
1: 哎、呀
0: 师傅就深居在我们的贵港日报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主办的本地专属的 AI 短剧制作培训班就继续开班、
1: 哎、
0: 三日的速成加上实操的教学，再加上就优秀的学员包就业，零基础可以快速上手，轻松专业又好，副业又好，都可以增收啊！而且咧可以咩啊？而且咩啊？玩转流量变现，
1: 哎哟，
0: 仲有咩啊？
1: 都系报问喂，
0: 快速开启 AI 短剧创作嘅速成之旅。
1: 成日咧，佢即系陪啊陪运帮你成真品小帮个 mouse 话，我成日代表人，佢就小帮 mouse 啊。
0: 即系老师咧教得更加。
1: 对
0: 老师一个人要教太多人可能顾及不到、
1: 啊、
0: 一个看一个问题老师都有排回答小班有小班的好处
1: 一个太太问太太得了夫
0: 所以小班的认知底下大家就可以迅速地通过老师的帮扶教带能够了解和知道制作的一些前端的高科技动作啦，系嘛？编导的创作啦，以及呢啲 AI 工具的运用啦，系嘛？咁啊，再全方位咁认知呢个 AI 行业的一啲应该要知道、识得掌握的技能啦。
1: 哇！你几多劲都几多钱攞到底？
0: 即系原价咧就。1999，
1: 哦哟哟，难2000蚊喎。
0: 咁依家咧就699就可以系 O K 嘅。
1: 哇！
0: 而且咧三个人同行，一个人系免单。咁啊，三个人要学有一个老友记。咁啊，699就交两份，三个人受惠。咁啊，其中咧有一个咧就。可以問翻兩個啊，氹翻啲錢噶。
1: 哎呀，嗰陣同我傾電話，組
0: 兄弟
1: 組團部問，爭我
0: 時好姐妹。
1: 哎呀，仲嗰時大嫂嘅喎。
0: 就我算佢七字頭啦，係嘛？
1: 嗯，
0: 七咧就七二十四，十四就千四蚊，
1: 千四三個人，
0: 三個人。
1: 嗯嗯，
0: 都幾個真。
1: 啊，使啊使啊！
0: 迅速報名啊！後續咧仲繼續咧會陸續有來辦班嘅，
1: 咁、
0: 大家零基礎能夠開始啊，通過老師嘅幫扶帶，能夠迅速出作品，能夠喺上崗嘅風口當中唔使再徘徊啊，心動啊不如行動，即刻拎起電話同我哋嘅黃老師聯繫啦，13878584151387858415。
1: 对啦，同我哋想去检测啊、核查嗰啲 AI 短视频，都可以报名啦噶喎。

0: 买瓜。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咁啊，今个星期六嘅参加。过今年高考的学子们和家长们呢应该是比较忙碌的了、
1: 嗯、
0: 因为呢今个星期六的27号的时候呢就有我们贵港首届的这个高考高规模的线下的招生的一个咨询会、
1: 哎、
0: 针对呢今年的2026年的普通高考的招生进行一个咨询会、
1: 哎、
0: 在我们贵港市的体育中心是开幕的、
1: 嗯、
0: 不知道、各位家长和朋友呢有没有去到现场知道这个消息呢、
1: 嗯、但应该很多人知道了、嗯、有超20000个考生过程去到现场看、嗯、说真的活动全程就免费对外恢复所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去到现场的、
0: 嗯、各大高校呢展位呢也都是在现场摆开之后呢很多在这里围着我们高校的諮詢的家長和考生們都很迫切地、將高考分數啊，係嘛，同埋就讀的培養的一些切身問題啊，畢業咧會不會失業啊，投檔的一些規則咧，就一一咁去現場的招生老師那度咧。一對一咁傾談
1: 哦，對啦，我記得嗰陣爭嗰時非常之好，啱話人哋考
0: 即係面對面咁傾，有咩問題咧就係、是。马上得到专业的人士回答咪几好咧？
1: 对啦，啱话你有啲朋友又问你鬼乜咧？贫行志愿啊，有投档规则成啲乜咧？推动风险咧，乜有得清楚？所以你今日顾虑呢一万咩？星期六时顾虑一万专哥，更少就清楚啦。
0: 咁啊，寻塘高级中学嘅一位姓刘嘅同学咧，喺度展位当中咧，就先头咧林姨所讲嘅平衡志愿，投档嘅规则，以及咧唔好彩俾我退翻之后咧。那个资源档次又会降低。

0: 送到边度咧？系嘛？咁啊，好多咧，第一次参加，即系大仔啊，今年系高考啊，有几个细路仔如果经历过，前面嘅哥哥姐姐就有切身体会啊。
1: 有今年啊，就成啲有时候每年人咪一通啫嘛。
0: 咁有唔少嘅家长咧，亦都系喺现场当中通过同老师嘅倾谈咨询咗之后咧，就得到咗更有信心嘅一个反馈啦。桂高啊，大家知道啦，哇，考去桂高。咁啊，真系希望好大噶嘛，名牌大学。一位姓张嘅家长嚟讲啦，佢话：哎呀，往年咧填志愿咧，只系网上边零零散散得啲啊资料，系嘛？听啲隔篱邻舍咧咁啊喺度讲俾我哋知，咁啊家下能够直接咁同高校嘅老师面对面咁沟通，咁专业、咁详尽、咁好嘅方案，真系了解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咁所以咧，我哋拣好学校。就会更加有底气。
1: 对啦，个细仔陈环呢，哇，阵容非常之多。阿环呢，成日拢条区内外冠221数高嘅，我哋浙江队下、同济队下、和中乌旗队啊、厦门队下啊、中山队下啊，仲有和北啲电力队下，44数脚外冠顶尖重点。
0: 咁仲有咧，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军医大学等军事院校。咁有啲咧家长咧唔舍得细路仔去得太远，哎呀担。喂，咪喺广西内都有大学读喎，系嘛？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师范大学，我哋广西好有名嘅名牌大学，亦都同步喺我哋嘅体育场咧系设点，
1: 对啦，
0: 欢迎大家就读。
1: 对啦，仲写有啲人又讲，哇，好似我仔撑住只火龙勇猛可猛可，成日令人周呢。
0: 乜成绩好嘅街坊朋友咧就？即系问题可能会少一啲，挂心嘅事情会少一啲，咁啊成绩咧比较问水啲嘅，咁啊街坊朋友咧就可以选择下职业学校，同样有希望有出息，同样系有将来就业嘅前景，而且佢学到嘅系专业对口嘅知识，咁啊喺依家呢个高科技啊。高需要人才当中亦都好吃香嘅。
1: 对啦对啦，头先讲故事先学个仔餐，虽然你星期六咧系已经结束啦，而且你读嗰个系烧串脚嘅高脚嘅招生个联系方式，先成你有咩问题咧？先成佢系继续慢佢度嘅喎。
0: 系啦，咁啊线下虽然短暂结束宝贵时间，但系咧有啲家长咧因为星期六咧即系工作嘅原因啊，系嘛，咁啊诸如此类嘅呢啲咁啊问题，仲未问清楚嘅话咧，有线上继续咁欢迎大家咨询啊，咁啊合理咁规划志愿，能够顺利咁去到自己心仪嘅学院学习，亦都希望各位朋友梦想成真吓。
1: 对啦对啦，都能够得到自己理想学嘅一个录取通知书噶。
0: 咁啊呢个学校得咗之后咧，要睇下天气啦。
1: 咁啊先廿九号，气象监测就显示咧，廿九号至七月双后前后咧，南方山日冷过惊海，倾惊海孤亲、又耐啦噶。
0: 咁呢个时候咧，关系到一啲学子们咧，考完试要松下路筋系嘛，放假要去下旅游。唔係嘅話咧，呢個暑假白過啊嘛。咁呢段時間咧，大家去外地旅遊咧，就要留意啦。比如話貴州、雲南、廣西咧，都係持續有雨啊。
1: 對啦，仲有咧，西南地區個東部啊、南部啊，仲有江淮個西南部啊、江南中北部同埋廣西北部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區有大暴雨，局部地區就有特大暴雨啫。
0: 即係想去涼爽啲嘅地方啊，桂林啊，呢、這個柳州啊，呢啲就係貴北地區啦。所以咧，落雨嘅時候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啊！落雨量比较大，持续降雨咧就会喺18到25号咧会重叠起身。尤其咧贵州啊够凉爽，大有水咧系嘛。广西有凉爽嘅地方啊，贵北地区，但系落雨亦都紧要。咁啊泥土咧落雨得多，佢会松散，咁所以咧会引发咧地质性灾害。咁各位朋友咧出行嘅时候咧就要系小心慢行啦。
1: 对啦，
0: 持续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预警信号，合理地安排出行，强降雨 就千祈咧唔好隔硬水，唔好外出。
1: 嗯、
0: 尤其咧去到中意玩水嘅街坊朋友啊，
1: 去山區旁山啊，漂流。

0: 呢啲咧就。換一換先，
1: 對啦，啱話啲嘢再回顧係佛區㗎，啊，一定要注意防風的強度鬧天氣個危害嘅喎。嗯，
0: 希望大家合理出行啊，咁啊，盡量咧就睇準天氣，睇好啊目的地嘅天氣預報先至安排行程啦。咁其實咧，貴港都幾多地方嘅，係嘛？幾多地方可以玩嘅？就算冇嘅話，度度都玩過曬嘅話。听讲电影院仲有好多好睇嘅电影噶喎，
1: 明日上问社区系都系都系拢队呢？
0: 系啦系啦，听日讲讲电影有咩好嘅电影啊？
1: 嗯哼，
0: 整个暑期当中我哋都为大家安排好噶啦。
1: 嗯哼，成日就明日再吞吞啦哇。
0: 系，哇，今日嘅直播咧亦都到呢度要画句圆满嘅句号啊！听日嘅同样时间系再见咯喎。
1: 嗯，
0: 八点半我哋关播啊，拜拜，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听听歌仔噶，倾倾偈都可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到生命，救死扶伤，尽到可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京曲1019。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街中，夜雨极缠绵，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追忆爱火，迷迷糊糊仍痴心，胡乱再。

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

前全程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的苦楚。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作家，作品曾获中国音乐电视奖、中国广播新歌奖、中国电视精英提名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奖项。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又见炊烟》。王菲的出现令当年的香港乐坛有了一点生气。1995年，王菲发行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更是出色之作。这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的歌曲，专辑名字是王菲起的，歌曲也是王菲亲自挑选大家不太熟的歌曲，重新编曲，重新演绎，完全是王菲式的，刻意摆脱邓丽君的影子。翻唱老歌从来比推出新碟的路要难走，因为别人先入为主，新歌就像一张白纸，无从比较。王菲这个举动在当年实在相当冒险，不过她只为一场心愿，好不好卖，别人的评语好坏与否，绝对影响不到王菲的心情。这张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周一了，周一了，周一了，快乐营业中，
3: 对。陪你放轻松，又到周一的这个一周的开始了。
2: 嗯，
3: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始直播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视频号和抖音都有同步直播。
2: 对，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搜索金曲1019，
3: 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书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分享你今天或者是你周末的一些见闻。
2: 嗯，对，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因为我们在上播之前，我在出发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晴空万里的，我还专门把被子拿出来晾了，完蛋了，现在开始下雨了，
3: 被子已经湿透了，肯定
2: 应该已经湿透了，回去再重新洗一下吧。
3: 对对对，
2: 这个大雨啊是有点猝不及防的，这其实也是怪我没有提前看好这个天气嘛。
3: 对，
2: 嗯，广西新一轮的强降雨气象预警已经来到了。
3: 是的，那今天呢也是新一轮的这个大范围强降雨即将覆盖广西、贵州、云南多地，那叠加前期呢会持续降水，地质城市的内涝呢也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如果是近期有出行啊、出游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高度重视。
2: 哇，我们回顾一下之前6月18号到25号的这个降雨过程，其实在这个贵州南部还有广西北部，累计降雨量已经普遍高达200到400毫米左右了。
3: 是的，
2: 嗯，
3: 在柳州的融水局部的区域降水量雨量已经突破了900毫米，土壤已经高度饱和了。
2: 嗯，山体和河道的承载能力也到了临界值了。
3: 是的，那6月29号至7月3号新雨带呢也会再度南下，那主要雨带呢西段会持续盘踞这个广西的全境，东段会向北推移至长江中下游。
2: 那本次强降雨呢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6月30号到7月2号，也就是明天嘛，明天开始。然后呢咱们广西全区呢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会出现特大暴雨。
3: 是的，
2: 伴随这个短时的强降雨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嘛，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3: 是的，那这一次呢也会，我们的气象专家也给出多重的出行避险建议。
2: 嗯，
3: 这个降雨的高峰期尽量还是要减少外出，不要进山游玩，也不要靠近江河水库。驾车的话要避开桥下、低洼的积水路段，不要强行的涉水通行。
2: 是的，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呢要远离这些大树啊、广告牌啊，也不要在这个临时的搭建物下去避雨哈，还有避雷哦，很危险，非常危险。那大家也要持续关注咱们本地实时的气象预警，合理的调整这个通勤啊、出游的行程。那老人呢和小朋友尽量减少在这个雨天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安全的度过本轮的持续性暴雨天气。
3: 没错。

0: 这个暑假嘛，也快到了。
1: 是的，
0: 很烦啊，家长朋友们。
1: 好像也不用快吧，就这两天，因为马上就要迈进七月份了。
0: 马上就要迈进七月份，我好像看到那个，全国的中小学生放假的时间好像都是在7月3号到6号，左左右右这个时候就开始放假了。
1: 其实也就是这周的事情。
0: 不要啊，
1: 因为这周星期一。
0: 我也想放假。
1: 我也想，我其实我也想放假。
0: 但是
1: 这个时候你要去找领导，
0: 我要去找领导，
1: 让领导说，领导你说你同意放假。
0: 我想放暑假，我也想放寒假。但是其实我认识的那些小学老师都蛮辛苦的。所以虽然他们有暑假和寒假放，但是我一点都不羡慕。
1: 对，他们工作时间段真的会很辛苦。
0: 对，很辛苦。
1: 我很理解，毕竟我们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0: 对。哇，那家长啊，学生朋友啊，还有一些小学的老师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1: 不只是小学老师，其实就是
0: 还有我们嘛，
1: 各阶段的老师们，
0: 各阶段老师们都
1: 可
0: 以注意
1: 了，可能都会趁着暑假出去玩。
0: 对，那这个铁路最新的购票政策也已经出来了，最低呢是有4折优惠。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联程的新规啊，还有机票福利一次就讲清楚，帮大家省下这个开销了。
1: 是的。那先说一下儿童的优惠标准，6周岁以下，然后不单独占座的儿童呢，可以免费随行。
0: 免费随行哦。
1: 对，一名成人呢，仅限携带一名免票的孩童。那年满6至14周岁呢，是必须要购买这个
0: 儿
1: 童票。
0: 票
1: 对
0: 动车的组的2等啊1等座呢是5折优惠，对于这个6到14岁的小朋友，然后呢动卧呢是7折优惠，商务和特等座是8折优惠，普速列车呢是半价优惠。
1: 是的，那在6月11号起呢，也是新增了儿童旅游的季次票呢，
0: 季次票
1: 在这个5折基础上以后再想折上折，就比较适合这个频繁短途出游的家庭。
0: 那学生优惠呢是面向这个异地求学的学子，全日制的大中小学。学生每年拥有4次单程的优惠，为什么我没赶上？
1: 有呀，那会儿我们也有，
0: 我们也有是吗？
1: 我一直在用，
0: 但是我申报的那个电话号码，我在学校申报的那个电话号码和我实际的电话号码不符，所以我被打回了很多次。
1: 哎呀，那没办法，那是你的事。
0: 对，我本人又比较懒嘛，然后我又懒得去弄。
1: 这个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我实在是无力吐槽了，因为你的这个会员也是这样的，想蹭个会员都如此的艰难。
0: 对啊，非常艰难。
1: 是的。
0: 那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呢是多2次的优惠，就是给已经高三呢考完试的朋友们呢多2次出去单程玩的机会嘛。非常好非常好，
1: 一个很好的福利哦。
0: 对，那今年那这些朋友们呢可以凭借这个新生的录取通知书啊，又或者说毕业毕业生呢要凭这个学校的证明均可办理这个优惠。
1: 是的。而且今年6月起呢也更新了这个联程车票的规则，
0: 对，
1: 5天内分段出行仅扣除1次优惠次数
0: 啊，
1: 大大提升这个使用的灵活性。
0: 这个我也没赶上。
1: 怎么说？
0: 我也好想出去玩。
1: 对，这个它是怎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的家在河南，然后我要从这个桂林去河南，中途经过长沙，我在长沙停留2天，然后我再从长沙回这个河南，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只扣1次学生票数
0: 哦，就只扣1次，其实是坐了2次。
1: 是的、
0: 哦、
1: 因为你在中途是就是停留了嘛，但其实你是在长沙你可以进行一些游玩的活动
0: 哦、
1: 这样连起来算1次。
0: 那其实不管是返乡啊研学啊旅游啊都很划算了。
1: 是的是的、也很就是方便那些就是在中途想停下
0: 突然停下来
1: 的大学生朋友们。
0: 哇，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

0: 暑期的车站客流量是非常庞大的，建议提前呢线上购票，预留充足的进站安检时间，携带好对应的这个证件，享受这个铁路的惠民优惠。
1: 是的。

0: 2026的这个暑期档片单正式发布了，
1: 是的，也有近这个80部中外影片是轮番的登陆院线。
0: 哇，太多了太多了，两个月80多部电影，你就看吧朋友们。
1: 对，反正你没法出去玩，或者是还没来得及出去玩，还没有时间，或者是怎么样的啊，都可以先去电影院就近先看一下，
0: 中间可以交叉着来看嘛，交叉着来看，
1: 是的是的，
0: 一天晚上看一部你都看不完。
1: 主要是什么呢？你今天约这个高中同学，明天约另外一群高中同学，
0: 另外一群，
1: 后天约初中同学，再后天约发小，
0: 约发小，
1: 再约这个什么暧昧对象，
0: crush， 再约一下自己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再约一下同事，再约一下领导，多好啊！什么电影都能看，
1: 对，约一下老师，
0: 对，约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表弟啊、表妹啊，
1: 哎，对，
0: 比较小一点的表弟表妹，5、6岁去看4度。没问题，
1: 5、6岁看
0: 可以啊，从小就根植这个爱国教育，
1: 应该不会看，不太能看懂。不过这个上小学的6岁以上啊，7岁以上可以看一下，
0: 还是可以看一下的，
1: 是
0: 吧？是
1: 的。那今年的这个国产影片呢，也是覆盖了历史、现实、喜剧、
0: 国风
1: 动画4大赛道啊。
0: 是的，
1: 题材呢也是厚重又兼顾娱乐式，适配全年龄段的观众的
0: 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前两天就已经上映的《四渡》，它是呢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嘛，然后实景还原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
1: 是的，
0: 刘烨、火华老师，演那一位，他非常帅啊。我光看预告片就其实非常去想看这部电影了。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这个谍战片嘛。
1: 对。这个叫密档啊，也是改编自这个上海中央文库的一个真实故事，很紧张很刺激。密档我就觉得是不是那种秘密
0: 档案是吗？
1: 去间谍或者是去怎么样，就是去得到那个档案的感觉。
0: 为什么我们好像说这种东西我们突然声音压低了？我们的安全意识也是很强的。那除了这些呢，还有纪录影片《那山那水》，马兰花开的声音，它分别呢是讲述这个绿水青山的发展嘛。而且马兰花开的声音呢是这个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去合唱，然后去这个冬奥追梦的温暖故事。倪大红倪老师，
1: 我觉得这部剧蛮适合带小朋友看的。
0: 对对对对对，真的非常合适。
1: 是的。当然还有这种现实跟喜剧片的一个看点，就是这个公安题材的
0: 我们的名字，
1: 是致敬这个基层民警的。
0: 对，还有星爷周星驰时隔7年自编自导的功夫女足。
1: 是的，也是用这个功夫去融合了足球，打造了一个无厘头性片，也是很踩到现在这个热点哦。
0: 热点哇，那当年那个少林足球横空出世，可已经说是非常经典了。
1: 对，
0: 我也很期待这个功夫女足到底能给我们呈现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1: 是的，还有这个职场的喜剧
0: 年
1: 会
0: 不能停二。
1: 哎，你看过一吗？
0: 我看过一，你看过吗？
1: 没看过。他讲什么呢？
0: 他主要就是讲因为一系列的误会，一个基层小人物的一些故事吧，我只能这么说，我不能剧透太多。很好看很好看。还有
1: 是跟工作有关吗？
0: 对对对，就是职场打工人的一些日常生活嘛。
1: 那我觉得应该蛮好看。
0: 很好看。你看了之后估计会很共情。
1: 还有这个特立独行还有小气鬼，这两部呢是用轻喜剧去描摹普通人的生活百态，也是解压又治愈。
0: 国风动画是今年的暑期档的王牌了。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由之前的这个长安三万里的团队打造的。质量非常，它的那个画面的质量非常精良，我光看预告也是有这种感觉了。另外还有这个7月10号的《大圣崛起》，它就是之前有一部《大圣归来》嘛，它是《大圣崛起》呢，是讲大圣归来之后，他被压在五指山下面500年之后，准备踏上西行之后的一系列故事。
1: 哦，是续作是吧？
0: 续作，对。
1: 那也是在这个《大圣崛起》会在7月10号呢，同日上线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我还蛮期待这个《大圣崛起》，还有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0: 争洛阳，
1: 因为动漫我还是国风动画还是蛮喜欢看的。
0: 对，就像之前现象级的这个《长安三万里》嘛。非常好看，
1: 是的，
0: 非常鲜品，
1: 就是各年龄段通杀。
0: 对。当然呢，后面还有这个八乡啊，大探 大唐妖探呢、啊、
1: 对、嗯、是融合了这个传统神话跟这个探案冒险，就是有很多这种东方的美学设计在里边。
0: 是的，那其实也是能让各年龄段的朋友们呢去选择自己想看的电影嘛。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的这一些国产剧集啊，那其实还有一些海外的 IP 影片。
1: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皮克斯的这个《玩具总动员5》回归了。
0: 都说、那个什么胡迪脑袋突突了、果然年纪大了，做什么事情都很心酸。
1: 真的吗？我还没有看到一些剧情的介绍、
0: 被玩太多了、被小主人玩太多了，然后那个脑袋就被磨秃了。
1: 哦，原来是这样。那现在也是一个玩具跟孩童的一个陪伴的一个故事吗？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
0: 小黄人大怪兽，
1: 这个居然还会有这个续集，
0: 对吧？
1: 对，小黄人当年我们看就觉得很无厘头啊，
0: 阿巴阿巴，还是听不懂他们讲话。
1: 对，
0: 但是不用听懂的，可爱就完事儿了。
1: 是的、是很多这个低年龄段的小朋友的这个首选。
0: 骗你的，其实我也会去看。
1: 对，那以前我还买这个小黄人的这个同款的一些设计的东西，什么小风扇呢、
0: 还有
1: 小
0: 玩偶、
1: 水杯，
0: 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些像迪士尼海洋奇缘启航，然后就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海岛冒险嘛。
1: 是的，当然还有这个斯皮尔伯格的科幻新作
0: 揭秘日，
1: 带来宏大的一个星际故事。那如果是这个硬核的科幻爱好者也不要错过了。
0: 哇，而且其实前几天不是有一个热点吗、那个联合国

0: 大家就一起讨论，然后发一个声明，在那个之前就说，如果说遇到外星文明啊，就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就是说《三体》里面的这一本作品里面的一些东西已经照进现实里面了。天哪，其实我对这些东西还是蛮，怎么说呢？还觉得有点心潮澎湃，有点敬畏感，觉得很宏大。
1: 是的，
0: 近几年上新的一些什么，这一类的科幻电影，我也会去看的。
1: 哦，确实也是，毕竟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科幻时代、科技时代嘛。
0: 对，那大家就趁着这个暑期的闲暇时光，约这个家人和朋友走进影院，在光影里度过这个充实的夏日吧。
1: 是的，一起去享受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4: 下单成功。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外卖？我没点啊。
5: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7: 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1: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2: 听贵港的声音，
13: 贵港的声音。
1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5: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4: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12: 气象预报，
0: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6: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的天气，然后气温是26到32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甘。

0: 况播报。
1: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梁苏社，请他来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雨天路滑，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路况，切勿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0: 童，
1: 舒服的舒，童年的童。那在视频号呢，我们可以搜索
0: 金曲1019，也能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啊，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发表一下你自己对这个话题的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点歌哦。
1: 是的，那今天我们聊点啥呢？
0: 今天聊印度爱的味道
1: 啊，
0: 印度八宝粥啊，没有，不是聊八宝粥啊，就是有一些我们就不说小学啊，就是初中、高中，我们都会带进学校吃的一些小小的零食啊。
1: 啊，小零食。
0: 对，小零食，因为你吃太久食堂了也会腻的嘛。我就想着我初中的时候，一周有三顿是一定要吃饭豆的，我对这个东西很抗拒。
1: 哦，
0: 就是那种褐色，你应该见过吧？它长得有点白白的，煮出来之后又有点紫，又有点白。
1: 因为我们最近我们家也有煮过，
0: 也有煮这个饭豆是吗？
1: 所以我真的很有阴影，我在家煮从来不吃。真的，我是小学吃怕了。
0: 吃这个东西，我反正觉得它有一点点让我接受不了的味道。
1: 哦，
0: 但是我们家里人也爱吃。
1: 这样子。
0: 是，那如果说一周三顿、四顿、五顿全部都要吃这个东西，肯定会忍不住想要吃点别的。
1: 对，那就别说以前了，哪怕是最近，我还拿我们那个单位的饭卡去刷了几包那个
0: 辣条
1: 吃。啊，也不算辣条，那个叫。小配菜，
0: 小配菜，
1: 什么鱿鱼那种，
0: 鱿鱼丝啊，鱿鱼干啊，又或者说有一些爽口的榨菜啊，其实这个也算，因为我会空口吃榨菜的，没有东西送我也会这样子吃，
1: 是吗？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口比较重
1: 啊，这确实是，
0: 那其实，就比如说我们广西孩子吧，就有很多。咱们本地的一些的小零食啊，就是可以选的嘛。首先就是这个离得比较近一点的，什么太奇啊、银鹭啊、八宝粥。
1: 对，其实这两个还不只是说在学校里面吃。以前小的时候去旅游是必备的。
0: 必备的。
1: 啊，就是会带在路上吃。
0: 而除了这个，就还有火腿肠啊、小面包之类的嘛。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古早的一个味道，对我来说。
0: 那个时候小孩嘛，那嘴也不挑，也。不说什么七添加剂、八添加剂的，就觉得甜丝丝的就很好吃啊。
1: 是的，
0: 其实我会更爱吃银鹭一点，我会更爱吃太奇一点，因为它那个包装又黄又绿的。
1: 我不太记分得很清，我就记得里边有那个对，好像我应该也是太奇。
0: 对，对于我来说，银鹭不够甜，太奇非常甜。
1: 但我吃的比较少，所以我对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不是很记得。
0: 甜到我每一次吃我都挺开心的。那晚自习如果饿了，就是趁课间时间，然后3-2-1即刻来喝一罐，因为那个是可以直接倒进嘴里吗？不用勺子也可以吃。
1: 是的，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以前的孩子都是1块钱方便面，这个压碎了倒调料吃，还真是。现在也有很多学生是这样子。
0: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会比较偏爱去吃那个老坛酸菜。因为老坛酸菜那个料，他们说吃的很开胃，很想再吃一包。
1: 没有
0: 吃饱就吃那个。
1: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现在很多孩子是新式的做法，就是把那个那种专门，它不是说那种大包的一个泡面哦，
0: 对，
1: 是小包的
0: 泡
1: 面，那种小包泡面，专门就是吃当零食吃的那种。
0: 我见过，就是。之前在那个什么车载面啊，又或者说
1: 对
0: 车载面还有和味道好像都有出过。
1: 它是这样的，
0: 小小一包，
1: 先碾碎啊，然后加料之后呢，再把它加点水，对，然后再把它弄干，再把它切碎，
0: 不是已经加水了吗？不会泡开吗？
1: 加水，但是不是烫水。
0: 不是烫水，
1: 大概就是等它凝固之后再切开，就成了一个饼干的感觉。
0: 好会吃哦，大家真的都蛮会吃的。
1: 对，就是很有很多办法。
0: 反正，就是食堂嘛，把大家真的逼成了大发明家，感觉什么都能吃一点。
1: 主要是在食堂吃的，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重复太高了，他会有点挑食。
0: 是的，
1: 这种，比如说我就是挑食。
0: 挑食
1: 啊，我纯属是挑食。
0: 我朋友为了吃泡面，已经学会就只用一本完整的书都能叠一个盒子出来，然后专门用来装泡面吃。
1: 那我不行，我还是比较挑的。
0: 我也不行，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懂那个原理。
1: 我还是要喜欢一个篮子或者是一个盆的。
0: 要不然就吃不下。
1: 因为我太容易弄洒，我特别怕弄洒。
0: 是，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啊，咱们在学校住校啊，或者说一些别的时候吃的一些课间小零食嘛。
1: 是的，
0: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这个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
1: 是的。

0: 另外还有，因为我们这儿嘛是离梧州比较近一点的，
1: 是的，
0: 双钱牌龟苓膏你应该是吃过的，
1: 那肯定吃过，哇，小时候嫌苦，长大了发现这就是人生。
0: 还没有美式苦是吗？还没有我们的这个牛马补充剂苦。嗯，但是它里面会送一包很甜的糖浆啊，蜂蜜糖浆嘛。
1: 对，我嫌那个少，我觉得它应该给多一点。
0: 小孩嘛，口比较重一点，爱吃糖浆是正常的。
1: 甜的，对。
0: 我确实是从小吃到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专门去买那种铁罐的。我的十个手指，除了被那个银鹭八宝粥的那个盖子划过，还被双钱牌的那个盖子也划过。
1: 哎，
0: 十
1: 个
0: 手指一个都不烂，
1: 盖子很紧，
0: 对，
1: 有点难开，我有这个印象哦。
0: 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那个扣子被扣断的情况发生。我发现网上啊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一扭开那个扣子，那扣子就断了，还有拿剪刀啊或者说别的东西撬开。
1: 撬哦，桂林西瓜霜苦吗？我们朋友说没有这个西瓜霜苦。哎，我倒觉得
0: 桂林西瓜霜是辣
1: 啊，辣吗？
0: 我
1: 咋觉得有点微甜？
0: 微甜，那你这个口味也是有点出问题了。我觉得
1: 我印象中是一点也不苦。
0: 我之前还有一些像绿豆冰沙，
1: 也可能我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0: 啊，确实
1: 我说的是那个西瓜上那个糖。

0: 说的是那个喷、
1: 哦、
0: 喷
1: 的
0: 那个粉末，
1: 喷的那个也不苦，
0: 喷在口腔溃疡上、
1: 哦、但有点有点会有点药味儿、哦、还好不苦，对我来说不苦。
0: 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当零食吃，我会出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嗯，之前还有一些现在也还有的卖，便利店门口嘛、嗯、那个小冰柜里面会卖这种绿豆冰沙。
1: 嗯、哦、对对对，
0: 对吧对吧，就两块钱，
1: 一块五这样子，
0: 一块五两块钱这样子、哦、很好喝。但是现在长大了喝觉得很甜很腻、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现在喝会觉得很冰，
0: 很冰冰的。
1: 现在我都不喝冰的了，
0: 很寒、嗯、很凉，
1: 对，
0: 会去见中医，所以说还是算了。
1: 嗯，
0: 之前还有一些像嗯蛋黄派，
1: 嗯，
0: 好丽友派，还有抹茶口味，我之前很喜欢吃抹茶口味的、
1: 哦、
0: 后来他感觉越做越甜了，我就不吃了。嗯，
1: 口味也在变，真的朋友们。
0: 是的，还有一些像火腿肠啊，
1: 嗯，
0: 卤蛋啊，还有 这些东西都要配到泡面里面去的。你一般都是怎么把火腿肠放到泡面里的？
1: 哎，其实我之前就是还是比较少这么干的。
0: 嗯，后来呢？
1: 就是、没有吃那么豪华的泡面。
0: 豪华。
1: 我是放那种酸豆角啊。
0: 哦，酸豆角。
1: 酸那个萝卜干。
0: 萝卜干。
1: 对，是直接买的小菜去放。
0: 嗯。
1: 哦，我不太想放火腿肠。
0: 还有卤蛋是吗？
1: 因为我更喜欢吃热狗。我比较挑一点。
0: 后来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啊，大家都习惯吃泡面要用锅来煮了。
1: 嗯，
0: 毕竟
1: 上次我还跟孟哥有聊过，我觉得泡面还是煮的好吃。
0: 嗯，煮的会比泡出来的要好吃一点。
1: 是
0: 的，因为你能控制它到底是硬还是软的。
1: 对对对，
0: 还能往里面打个鸡蛋啊，或者说加点青菜啊，让它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营养一点嘛。
1: 是的，还有那个法式小面包，我真的很喜欢吃，
0: 很喜欢。
1: 到现在我就还觉得好好吃，
0: 是胖胖的那个是吗？
1: 对，小小的一个，
0: 嗯，
1: 然后比拳头要小一点嘛，跟小孩的拳头一样大。
0: 嗯、
1: 然后呢，以前就直接吃，现在是把它揉成一团，
0: 揉成一团，
1: 捏扁了，捏硬了再吃，
0: 再塞进嘴里面，然后它就会
1: 嚼劲，
0: 梗啾啾的，
1: 嗯
0: 嗯，很梗啾，很耐嚼，
1: 对，
0: 很狂劲。
1: 我蛮喜欢吃这种感觉的。
0: 嗯，对。那还有一些像便携的水果啊，像小番茄啊、橘子啊、香蕉啊，
1: 嗯、
0: 它又不用洗，因为你一剥开就能吃了嘛，在这个宿舍、啊
1: 嗯、
0: 还有教室外面都能吃。
1: 嗯嗯，是的。
0: 没问题。
1: 当然还有一些吃泡面的，不过我当时倒是没怎么试过这种，
0: 没怎么试过。
1: 嗯，因为要洗杯子，我好麻烦。
0: 洗杯子啊，还有洗碗，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嗯，哇，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里面跟我一起来聊一下哦。
1: 嗯。

0: 现在的小朋友们都蛮方便啦，如果说要吃坚果的话，不是有那个每日坚果吗？
1: 对，
0: 小小的一包，又 Q 又方便，
1: 对，是比较全面的一种，
0: 比较全面的营养。
1: 而且现在的小学门口吃的好好，
0: 好豪华，对吧？
1: 你之前很多就是。很多花样的一些吃的，
0: 对，你之前给我们带过很多像蛋堡啊还有烤肠之类的，你就说是在小学门口买的嘛，
1: 是的，还有那个什么香妃卷啊，
0: 香妃卷，
1: 贵港这边的一个香妃卷，
0: 对，你还带我去吃了卤肉卷呢，
1: 是的，
0: 我一直感恩到现在，我也带我队友去吃了，他说很好吃，
1: 是的，也是很多小学生的回忆来的，
0: 对，那像这个卫龙辣条啊还有墨鱼霜，这两个东西都是小朋友口中的顶流了，
1: 对，我喜欢把它放到泡面或粉里吃，这样我的粉和泡面会有辣味啊。
0: 那你去吃那种煎饼果子或者手抓饼会放辣条吗？你会让店家放吗？
1: 不会
0: 不会。
1: 你会吗？
0: 我也不会，我不能不太能接受这种感觉，它已经是熟的东西了还要丢进去再煮一遍，我稍微有点接受不了，而且现在的卫龙辣条还有魔芋爽这一类的小零食嘛，它会弄得很小一包，它又照顾到小朋友可能 一次哦，照顾到家长朋友们不想让小朋友一口气吃完那么大一包，就弄小小包的，解馋就好了，也不会浪费嘛，
1: 是的，
0: 我们之前是吃的那个魔法式的干脆面，就也是小小包了嘛，现在也是小浣熊啊，好像又换成小浣熊了，
1: 还有一个喝的很经典，小时候爱现在还爱的
0: 旺
1: 仔
0: 牛
1: 奶，
0: 真的好像大家都在找旺仔牛奶的替代品啊，或者说竞品，
1: 没有，
0: 结果
1: 我找不到，
0: 我勉强找到了，所以就是沃尔玛那个沃吉鲜的那个鲜牛奶，我觉得味道稍微有点像，你说不像，
1: 我觉得
0: 稍微是有点像的，减糖版的，减糖版的旺仔，
1: 但是旺仔真的很好喝。
0: 不过旺仔啊，它设计这个125毫的，我觉得刚刚好。
1: 是的，是的。
0: 喝多了很真的会腻的。
1: 对对对 对。
0: 它很好喝。但是只是我这个人没办法喝那么多而已。
1: 对的。我也是喜欢买那个小的包装。
0: 小的包装，对。那其实啊，这个零食虽然又好吃又治愈，但是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小朋友们。零食只是这个生活的调味剂，不能当成正餐来吃。
1: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很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就是在课间吃一下，分享一下。但是正常的这个饭还是要吃的，
0: 还是得吃，
1: 毕竟是长身体的关键时期。
0: 对，这个米饭啊、蔬菜啊、肉类一定要搭配好，保证好这个营养供给。
1: 是的，我其实真的感觉，是不是我以前吃的这些营养不够，不然我怎么能再长点儿呢？
0: 感觉自己还能再窜点儿是吗？
1: 对，
0: 直接长到1.72米。
1: 这是我的梦想。
0: 是梦想是吗？
1: 是的。

0: 刚长到1.7米。
1: 那这个米饭、蔬菜、肉类搭配好，你不说咱们长高啊、长个儿啊，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上班都能有活力一点，
0: 是的，
1: 都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节目嘛，
0: 对
1: 吧？
0: 对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点歌环节了。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同样是在抖音和视频号两边都可以点歌的。
2: 是的，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搜索
1: 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
2: 电台
1: 书童。
2: 哎，对不起，以后再也不给你下套了。
1: 倒也不是，我在等你说。
2: 你在等我，我也在等你说。
1: 我把坑给你挖回去。
2: 那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韩雪飘飘二点的一首，刘德华的《
2: 世界第一等》。

0: 这首歌的名字很长很长、非常长。
1: 是的，这首歌叫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我的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去造一艘这个什么
0: 宇宙战舰征服10000个星球、
1: 对，戴荃唱的。
0: 戴荃唱的。听一下，
1: 听一下吧，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点的。
2: 从此在我不再过

0: 听这个前奏有没有感觉就很熟悉感？
1: 熟悉。
0: 当年春晚这歌一出，我都跟着唱。
1: 跟着唱，
0: 嗯，
1: 很好听，对吧？
0: 对。
1: 新贵妃醉酒。
0: 对，李玉刚老师的《新贵妃醉酒》，一起来听。

0: 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涛涛点的吗？Eason 的岁月如歌啊，
1: 是的，
0: 每次一听这首歌就是想着自己在坐飞机，那毕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啊。竟然是这样吗？
0: 吴镇宇，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岁月如歌。

直播间里的水哥啊点播了一首半吨老师的晚风，也就是伍佰老师啊，他自己说的半吨老师，我在这里一定要声明一下，伍佰老师不是我啊，不是我说的，一起来听这首伍佰的晚风。就到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哈，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雨的节奏，他点播的一首 Eason 的《人来人往》，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5: 奔赴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8.66万亿元。江苏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庙岱村积极发展艾草种植深加工产业。安徽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的桃园迎来采摘季。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积极发展星油藤特色产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

0: 全国已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2 万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2.73 万个，基本实现了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但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一些新设的街道、社区可能还存在看病不太方便的地方。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目的就是让大伙儿在家门口看病更省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份新政策。这份通知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实现每个街道都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而且设施条件要更好，服务能力要更强。说白了，就是让咱们街坊邻居以后看个小病小痛，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具体怎么落实呢？主要有三方面安排。第一，原则上每个街道都要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有的街道还没有，会通过医院转型、大医院延伸服务或者新建等方式逐步补齐，确保没有空白。第二，人口超过10万人的大街道，根据需要可以扩大现有中心规模，或者增设新的中心，也可以多设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统一管理，让服务更密集、更方便。第三，探索区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就像县域医共体那样，让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联动起来，提升基层的诊疗水平。总的来说，这份新政策就是要让社区卫生服务更贴近咱们的生活，以后大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需要打个疫苗，做个慢性病管理，在家门口就能搞定，省时省力又省心。请广大居民朋友多关注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同用好家门口的健康守护站。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庙代村依托闲置河坡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深加工产业，盘活闲置资源，美化乡村环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悠悠艾草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味道。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大伦镇庙代村，清新的艾香扑面而来，房前屋后河沟两岸连片农田，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艾草植株。这段时间，庙代村的艾草加工产业迎来产销旺季。大伦镇庙代村党总支书记孙荣：
2: 我们结合康养需求以及大众审美，优化产品结构，在艾草树捆绑的基础上研发出艾草花环、葫芦香囊以及其他衍生手工产品，比如艾草养生锤、艾草香皂、足浴包等食育品种。今年全新推出的葫芦香囊艾草礼盒套餐，凭借高颜值外观与福禄安康的美好寓意，目前已经斩获300余单。
0: 艾草作为我国传统草本植物，兼具药用养生与民俗价值，是康养产业极具潜力的原材料。以前庙代村河道岸坡长期存在无序开荒种植问题，易造成水土流失。2年前，在水利部门指导下，该村转变治理思路，引进优质奇艾品种，利用闲置河坡土地试种艾草，将生态治理难点转化为产业发展亮点。
2: 前期我们在河坡上种植的一个量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产品的一个出加工的一个产量，然后我们就号召老百姓在他们的家前屋后自留地种植艾草，由我们村委会统一提供艾苗。目前为止，我们村全村的艾草种植规模达到了50亩，在收割后晒干的干艾草亩产能达到1吨。
0: 一株小小艾草铺就富民之路，经过近2年的深耕发展，庙代村艾草产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产业发展同步激活民生红利，留守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村民可参与种植、管护、深加工等岗位。
2: 我们将扩大艾草种植规模，建设标准化厂房，引进深加工设备，开发艾草精油、艾绒等康养产品，打造大伦河坡艾草特色品牌。同时依托积分银行机制，鼓励村民参与产业管理与河道治理，实现生态护坡、产业增收、乡村治理三方共赢。
0: 近日，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的桃园里，水蜜桃、毛桃、枣树、黄桃相继迎来采摘期，园内一派繁忙景象。请听太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0: 安、尹明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江塘乡大塘村的桃园，务工人员分工劳作，有的俯身采摘成熟鲜果，有的给挂果桃树套戴防护，还有的在林间除草管护。慕名而来的游客穿梭桃林，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游客舒小燕是桃园的老顾客，每个星期都会来桃园摘桃子。他告诉记者，这里的桃子是生态种植，口感好，吃得放心，老人小孩都爱吃。桃园负责人宋小兵告诉记者，桃园种植面积70亩，错峰栽种樱桃、枣油桃、毛桃、黄桃、秋桐桃、冬桃等品类，果期从4月延续至10月，种植全程秉持绿色生态理念，不打除草剂，只施有机肥，果实普遍采用套袋技术，有效防虫防污，提升果品品相与口感，年产鲜桃10万多斤，年产值超60万元。依托错峰挂果的优势，桃园常年有管护、采收、套袋等农事用工需求，有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桃园务工工人潘明之告诉记者，桃园常年都有活可干，一天能有100-200块钱收入。为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桃园还积极探索深加工产业，尝试研发制作黄桃罐头，推动产业从单一鲜果销售向鲜果采摘加深加工多元模式转型升级。近年来，江塘乡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多点布局，多元发展特色水果产业。目前全乡培育有桃、葡萄、李子、梨、青梅等多个品类果树，种植总面积1400亩。为持续赋能特色果业高质量发展，江塘乡积极落地绿色种养循环惠民项目，累计补助有机肥500吨，大力推广生态种植标准化管护模式，从源头上保障果品质量，推动全乡水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新油藤是一种原产南美洲的油料植物，引进中国后在广西等地规模化种植，种子可榨油食用，叶子能制茶。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立足边境县情，以新油藤特色产业为抓手，引进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带动边民就近就业。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赵燕玲、马乃鹏采制的稿件。在当地一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陈皮新油藤大健康系列产品正加紧加工。去年4月，宁明县与该公司在广东的母公司达成合作，投资5000万元共同研发宁明新油藤加新会陈皮系列产品，成为粤桂协作助力边境产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依托粤桂协作平台，宁明县还高标准建设大健康产业园，项目投资近2亿元，以新油藤产业为核心，对种植户实行保底价收购。目前产业园日均加工鲜叶4万斤，直接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辐射带动3600多户边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的产业收入和就近就业机会，让越来越多的边民选择留在宁明，成为强边固防最稳定的力量。新油藤种植户于彬彬
3: 租了100多亩地，一亩的话平均能收获叶子4000斤左右，给我直接带来的收益大概在6000到8000块钱左右吧。采摘期的话一般是都是6个月左右，他们一个月要采摘大概20天左右，半年时间一个人的话收入在1万多块钱。
0: 截至目前，宁明县已建成9条新油藤生产线，日加工鲜叶能力超6万斤，2024年以来产出茶叶超100万斤，产值达4.2亿元，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接下来宁明县会继续加大投入，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边民持续增收。一家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涛：
4: 我们初步统计啊，新油藤这个产业覆盖了全县大概3000多户农户，实现了

0: 咱们口就业，对于我们稳边固边呢起到一定的作用。一线工人100%都是我们周边的老百姓。
1: 日前，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河东乡大埠村一家庭农场的莲花和田螺共生基地迎来丰收。请听松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林云杰、甄卫浩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该家庭农场，15亩莲螺共生示范基地碧波粼粼，莲叶层层叠叠，水下暗藏增收密码。整片田地推行莲花种植与田螺养殖一体的生态立体模式，高大茂密的莲叶形成天然遮阳屏障，既能阻挡飞鸟、水鼠等天敌侵扰田螺，又营造出阴凉静谧的水底栖息环境。层层荷叶构建的立体遮阴体系稳定调节水温水质，为田螺生长保驾护航。一块田地同步收获生态防护、田园观景两大成效。家庭农场负责人陈伟蹲在塘边，伸手捞起几只肥硕饱满的田螺。他告诉记者，这一片是天然的富硒地，依托富硒土壤加立体种养的双重助力，基地田螺品质出众，个头匀称，肉质紧实鲜甜，远优于普通塘养田螺，净产量可达每亩600斤左右。种植出来的富硒荷花根茎粗壮，开花时间相对于市面上的一些品种要早，整个花期内分批次可以产3万只荷花。为了增加农户收入，带动当地农产业发展，基地成立了生态农业合作社，以合作社为主体，联动魏田镇、西东乡等5个乡镇的农场主共同经营，还聘用周边农户参与采收。目前，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已推广发展60亩左右。谈及后续规划，陈伟告诉记者，会完善农旅配套，把荷塘观光、采摘体验、田螺美食体验融入产业链，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
1: 连日来，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塘村镇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工作，立足解决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安全问题，推出安全知识赶集送和应急民兵护路行2项务实举措，切实为村民筑牢可靠的安全保障网。请听嘉禾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平采制的稿件。
3: 近日，该镇紧抓赶集黄金时段，在一家银行门前开启了安全课堂，针对村民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防溺水、交通安全等问题，工作人员用村民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耐心讲解关键要点。燃气特训课上，专业技术人员手把手演示怎么检查灶具软管是否安全，详细说明遇到漏气时该开窗通风、迅速关阀的正确做法，并当场解答了农户们的用气疑问47个。800份图文手册成了村民手里的安全指南小册子，让安全知识更清楚、更好记，指导生活更管用。集市上的周有发大叔竖起大拇指称赞道，赶个集顺道就把保命的知识学了，这服务真是实打实的贴心。在塘村加油站岔路口，8名应急民兵护路队迎着早市的车流准时上阵，每逢赶集日，这支队伍就成了村民熟悉的交通安全哨兵，紧盯骑车打伞、不戴头盔、三轮车载人这些最容易出事的危险行为。民兵队长李兵拿起一个破损的头盔，告诉村民，不能小瞧了头盔的作用，万一出事，能大大降低把脑袋撞伤的风险。全天执勤中，他们精准劝阻劝导了15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制止了3起摩托车载人违规行为，纠正了4起骑车打伞的行为，让所有被发现的违规者当场认错改正。路口开粉店的老板王春娥深有体会地说，以前赶集总得多留个神，怕路上车乱人乱出事，现在有了这些劝导队员在路口守着，大家过路安心多了。 通过深入田间地头讲安全知识与重点路口严抓交通违规，塘村镇正一步步织就一张政府有效组织、村民积极参与、安全力量及时响应的大网，用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让安全的硬支撑稳稳扎根在乡村街头巷尾。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数据显示，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7月1日，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7月1日至8月31日，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4: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近日，2026年青海省青 B A 群众篮球联赛西宁赛区总决赛顺利举办，来自全市5区2县的7支冠军队伍、11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总决赛采用标准5人制赛制，分小组循环、交叉淘汰2个阶段，共计13场对决。联赛举办期间，主办方积极串联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展销、民俗文化展示等多元业态，通过篮球赛事的强大吸引力，带动了众多游客和群众走进乡村观看赛事，拉动了体育消费。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

0: 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仁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在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

0: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2: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5: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2: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
2: 1019贵港电台，
1: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3: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邀约贵港，作词陈卓，作曲唐丽，演唱张亚颖。曲作者唐丽是广西著名词曲作家，作品曾获中国音乐电视奖、中国广播新歌奖、中国电视金鹰提名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奖项。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曾经站

0: 老酒，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奋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事，知道我的痛，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终会熠熠发光。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3: 金曲连连听。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泪桥》。

内桥发行于2003年，记录了伍佰对于自然的感动。某一天他开车经过一座大桥时，被落满大桥的强烈阳光所吸引，由此激发出创作灵感，有了这一首《泪桥》。歌曲以一种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人们在面对爱情失落时的无奈与痛苦，保持了伍佰一贯的风格，狂野而善感，忧郁而又坚强，是标准的伍佰式情歌。无论如何，男人是不会哭出声的，虽然可以让泪水奔涌在烈日黄昏的大桥上，让桥变成泪桥，但温柔的泪水中有着倔强的自我。伍佰曾说，人与人之间都架起了一座桥，那桥以眼泪为基石，爱的最高境界便是泪水的流淌。将眼泪比作连接心灵的桥梁，泪水无疑是情感的珍贵礼物，它被伍佰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温柔的纽带，直接传递着爱的深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情不自禁落泪的时刻，或许是历经漫长旅程之后的抵达，或许是感受到幸福满意的瞬间，亦或是心痛无助迷茫付出后的亏欠，甚至是知道人与人的分离将成永恒的时刻。在这一些瞬间，泪水变成了最难以控制的情感表达。接下来听伍佰的《泪桥》，发行于2003年，祝你安好。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我们的七零年代，我们的八零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季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摇摇者，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站。
0: 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啊，很适合我们两个啊。哎、
1: 对，
0: 就是老友相聚倒两杯茶。
1: 哎，尤其格外适合今天的我啊，因为今天我有点上火。哥，
0: 这个茶跟我们两广的凉茶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1: 我觉得喝茶嘛啊，总归是有点用处的。
0: 哎，是，那比喝那种高糖的饮料要好多
1: 了。对啊，而且呢，这个长了一个包在我的后脑。
0: 我脸上长了很多包算吗？它一黑呀。
1: 就我突然觉得啊，我这个包非常的这个贴合我的心意，它没有长在我的脸上，而是长在了一个你看不见的。
0: 那我这些包真不懂事儿，竟长脸上了。
1: 对，它长到了一个我自己都看不见的位置。是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刘美君带来的两杯茶。
0: 两杯茶，
1: 哎，有听过这首歌吗？
0: 现在正在接触它
1: 啊。是的啊，一首自带岁月沉淀感的粤语金曲。
0: 粤语金曲，
1: 突然不会说粤语了，有
0: 对，也有点不太会。
1: 哎，是的啊，其实这首呢，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但它绝对是被低估的作品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两杯茶就是这整首歌的一个隐喻了。当然了。
0: 哎，因为在广东话里面说，可以很美了一杯茶，它是不是你那杯茶？它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类型的意思？
1: 哦呦，这个说法
0: 是吗？它是不是你那杯茶？对，所以我在想，这首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隐喻？这是关于爱情的吗？
1: 它是关于爱情的。
0: 哎，那我也不可能
1: 是
0: 我猜对了，
1: 也没准真的有你说的这个隐喻在里面，
0: 哦、
1: 对吧？因为我觉得它这整首歌里面讲的其实还是什么，两杯茶代表着两个成年人，两个人相遇。离散啊，喝满茶的时候相当于这个人在一起嘛。那人有一句成语叫人走茶凉
0: 啊、
1: 对吧？
0: 是，
1: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茶不断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是人相遇又离散、相守，然后最后是遗憾的结局，对吧？
0: 就是最后就各自奔赴他自己的人生，
1: 哎，
0: 就剩下茶空空的茶杯，岁月留白。
1: 哎，是的啊，
0: 哇，这个寓意你这样一聊，我就感觉升华了，
1: 是不是格调突然就上升了，
0: 对对对
1: 对，对不对？而且刘美君的这个唱腔我也是很喜欢的啊，她的这个典型的中音啊，是那种温润很有质感的，而且呢很松弛很放松，而且你要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你就会从她的歌声里听出故事来，听出沧桑的那种气息。
0: 其实很多女生歌手她的音都会相对比较高一点嘛，就是好听的中音很难得哦。
1: 确实是啊，一般女性歌手可能是高音。
0: 啊，就是这样子说话的是吗？
1: 麻烦你来一首，谢谢。来，三二一，走。
0: 好凉杯茶，好好凉。哎，就变粤剧了。当然
1: 也蛮好听的。对吧？其实你看，我觉得他这首歌呢，里面的像一些歌词写的也比较好。长情像山水，但山歌散落各自人生里。
0: 戳中了我的内心。
1: 哎，就像诗一样，对不对？那我觉得在歌里面你是能感受到就是很多的情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可能很多的情谊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对不对？
0: 是，
1: 一开始朝夕相伴，但最后呢可能就沉默相对，各自前行，对吧？
0: 哎，
1: 包括我今天看网上也有刷到，就是说有人评论啊，就是友谊啊，朋友之间啊，或者怎么样，就感觉明明很好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哎，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联系过对方
0: 啊，是不是有误会啊？什么的，
1: 就不知道为什么啊，自己可能都迷迷糊糊的啊。
0: 但是可能真的过了几十年之后，再想寻回那个人，可能有点难了。
1: 哎，是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首歌它就像是一杯茶，它叫茶，我听起来，我品起来也像是一杯温吞的清茶。
0: 嗯，很适合喝茶的时候听，喝茶的时候听的歌。
1: 哎，是的，而且呢，它能帮你消磨掉一些比较细碎的情绪、内耗的情绪嘛。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话不多说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非常小众但是很治愈的
0: 《冷杯茶》。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深挖了一首啊，最近口碑很棒，而且越听越能共情的一首单曲啊，来自金曲的乐团宇宙人。
0: 哇，来自宇宙的音乐。
1: 哎，是的，这个组合叫宇宙人、啊哦，
0: 好神奇、
1: 啊！赶紧让朱皮过来。
0: 哦，对呀、啊，我想说，看到这个名字，他肯定想听听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是的，那这首歌的作品的名字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
0: 爱你》。后面两爱你两个是我加的啊！
1: 我当时脑子里想到了帅，但是我没好意思说。
0: 看来吧，你是自恋型的，我是付出型的，
1: 是
0: 吧？
1: 啊，对啊。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最近热播的影集啊，《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专属主题曲。
0: 哇、哦！然后上线之后呢，听说是直接冲上了各大音乐榜单，热度特别的高、
1: 哎。是的，我们后面要给大家推荐的呢，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一首插曲了啊，
0: 哦、
1: 都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欧阳啊，给我发私信推荐的啊。他给我推荐的是下面的一首插曲。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在寻找插曲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这首主题曲，我也蛮喜欢的。
0: 这不错，是吧？
1: 哎，是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在创作的时候啊，这个主唱小玉啊，还专门参考了千禧年那个时候的抒情曲风。
0: 26年前哦。
1: 对，千禧年，一想到千禧年的音乐，会想到什么音乐？
0: 周杰伦。
1: 2000年。
0: 2000年，那不就是周杰伦、蔡依林、林俊杰他们？
1: 我一想到2000年，我会想起黎明。过一天愿一天、
0: 哦、
1: 爱情永无
0: 悔、哎、对我那就更早一点了，我后面说的这几个歌手可能还要再后期一点，
1: 因为这首歌就是为了千禧年那时候创作的嘛。
0: 哦，是
1: 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0: 哦、对就是这种，
1: 对啊，我就老是想起这首歌啊，
0: 哦，很有节奏感的那种。
1: 哎，是的，而且呢它除了参考了千禧年的曲风之外呢，还融合了这种温柔类型的英伦摇滚的氛围。
0: 哇，好厉害，
1: 中西合璧，
0: 听着很不错、
1: 啊、哎，是的啊，而且呢它的创作视角我觉得也非常新颖。
0: 嗯，
1: 它整首歌呢就是以剧中的这个女主角的视角来落笔，毕竟是一个 OST 嘛，对不对、
0: 哦、
1: 哎，描写出了这个女主在感情里面非常真实的一个状态。你看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哦、
1: 对吧，
0: 就是我很勇敢，或者是我很愿意为爱付出，或者是什么、就
1: 是
0: 觉得自己做的会比别人的要多，或者是跟别人做的是不一样的。
1: 就是觉得什么呢，我就算知道我继续走下去
0: 没有结果，
1: 对，没有结果会有遗憾、
0: 嗯、
1: 但是我依然心甘情愿的要执着，因为没有人能像我一样这样做。
0: 真傻，
1: 但是这不就是感情里的人吗？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在感情里的人都是很傻的、
1: 啊。哎，是的，而且呢，就据说啊，这个导演啊，就是严艺文听完这个 demo 之后，就非常偏爱这首歌、
0: 嗯，
1: 甚至还特意为剧中的情节增加了戏份。
0: 哦，好厉害哦，因为这首歌啊、哦，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这首歌呢，就有里面有很多演唱的名场面，因为主唱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落泪了嘛，在剧里面啊，对吧？然后再搭配这个歌词的意境，哎，就感觉这个双向读懂彼此的这种温柔啊，这种氛围感真的就非常拉满。
0: 嗯、
1: 对，我
0: 是的。
1: 所以说这首歌真创作的非常棒。
0: 其实就我觉得每个人的感情里面，没有说在感情里面你都能保持理智的。
1: 嗯，
0: 就是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赤诚还有偏爱嘛，对不对？
1: 哎，是的啊、嗯、所以说呢，你看就像歌名里说的一样，没有人像我一样，对吧、
0: 嗯、
1: 世间有这么多的人，确实没有人能够复制你的温柔还有执着，对不对、
0: 嗯、
1: 每一个人的感情都是不一样的嘛，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那接下来我推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出自刚才的那一部大热剧啊里面的插曲。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非常贴地气的一首歌名字，
0: 欠你的那场婚礼。贵的可以
1: 贵的可以，这两个连起来说感觉就是结婚花了不少钱的感觉。
0: 是，结婚确实花不少钱，真的，大家三思而后行啊。
1: 想起自己了是吧？
0: 就是我觉得也可以什么旅行结婚之类的也挺好
1: 啊。是的啊，你看国外旅行结婚有一个很好的点，就一看就省钱嘛。
0: 对，
1: 因为那个车后面的拴的都是喝完的易拉罐，滴啦哒啦滴啦哒啦的，对吧？哎，很多人其实一看这个歌名啊，
0: 是
1: 贵的可以，哎，是不是讲的就是怎么你去买菜了是吧？
0: 是啊，
1: 生活里面你消费了是不是？哎，其实呢，等你听完之后才知道，表面上看啊像是讲价格，实际上讲的都是什么？都是那些时光里面那些最昂贵的遗憾和执念。
0: 执念，执念有时候真的很贵，因为你有时候会为了那个执念一直去买单。
1: 对，
0: 嗯，
1: 你会不计代价的投入，
0: 或者是你会为就是往就是之前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遗憾，然后一直为他买单。
1: 哎，对，
0: 那就真的很贵了。
1: 不撞南墙不回头嘛，有些人就是执着执念就死死的出不来。
0: 是的，是的，
1: 对。而且这首歌呢来头也挺大的啊，是张震岳联手葛大为啊一起作词作曲啊，这可以说是金牌制作人了，对吧？
0: 是。
1: 而且呢这个旋律感也是很好的，它不同于一些悲情的那种苦情歌，它的编曲是很松弛很舒缓的，很耐听。
0: 那你要说到耐听的话，这个歌手是苏慧伦嘛，他的歌就很耐听啊，像他那句、那首什么鸭子啊 Lemon Tree 啊、
1: 是的是的，
0: 虽然说看着很简单很普通的一首歌，他传唱度就很高，而且经年不衰。
1: 哎，是的啊、最主要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天赋运用的非常到极致、
0: 是，
1: 对不对？而且把这个歌里面唱的那些遗憾啊错过呀、还有来不及兑现的那些承诺呀
0: 娓娓道来，
1: 哎，就你能很容易的品出他唱出来的那种暗藏深意。人生其实最昂贵的东西肯定不是物质嘛，
0: 那是什么？
1: 错过一次就要用一生来怀念的遗憾。
0: 是，难怪这首歌播出之后圈粉无数、也把欧阳艺兴也圈进去了。
1: 哎，是的啊，因为他接住了很多未尽的情绪嘛，就让很容易让人共情。毕竟这里面藏着很多成年人的克制还有释然，
0: 对，
1: 撕心裂肺字字戳心，
0: 搞得我很想听一下这首歌，
1: 是吧？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苏慧伦带来的全新单曲贵的可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接

0: 欢迎收听下班前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开半天，娱乐可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长聊直播间。
0: 最近有一条安全健康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相信经常网购的朋友应该都刷到过，就是建议大家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但是你要知道，拆快递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事情。有的朋友你干嘛？
1: 我想试试用一个语音词能不能表示多种感觉。
0: 你为什么要学我？别偷懒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会试过，就是经常买一大堆快递嘛，然后就拿个大袋子去拎，然后回来就慢慢的享受那种拆快递的开心的快乐的感觉。拆盲盒，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有时候也喜欢刷那种视频，就是那些测评博主，然后他就买了，他可能拿一个房间专门来堆快递的。然后今天我们就来拆一下换季的衣服，它是怎么搭配的，或者是盲搭什么之类的，就拆快递，就特别的解压，你知道吗？但
1: 是
0: 其实这样的行为还是挺不好的。怎么说呢？就对我们的健康不好。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留意，你就看着很普通的那个快递纸箱，其实它藏着不少容易忽略的隐患。因为有相关的官方也专门科普做了这件事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件事情。
1: 是的，聊聊快递包裹里面那些阴暗角落呀。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网购的频次很高嘛，日用品啊、零食啊、包括植物啊，也可以在网上买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足不出户买遍世界啊！现在基本上很少。除非你是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基本才去线下的。
0: 对，而且你也不会说我拆一个快递，这个箱子我随手带着就去丢了。可能大家会囤在家里的玄关，或者是扔在这个阳台，有时候囤好几天才清理。有些可能囤一两个月都会忘记，
1: 因为当时觉得嘛，可能东西又不多啊，先放到一起，然后统一一起扔，可能比较省事。
0: 是，
1: 其实我以前买快递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习惯，只不过我不会把它堆成一个山一样的啊，可能但是呢，对，可能也在门口啊，就大概会摞四五个那种纸皮箱啊，
0: 是，
1: 然后才去一起丢掉。
0: 对对
1: 对，不过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保护个人隐私嘛，我每次都会把那个
0: 快递单
1: 烧掉
0: 啊，
1: 就是用打火机在。这样，
0: 或者涂点风油精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那个快递箱子你留在家里面，它还是不是很好，因为现在天气又热又潮湿嘛，雨季，快递从仓库啊、货车啊，再到快递点，其实它经过好多人的手摸过，而且外包装其实并不干净。你看，有时候有一些快递，他们在分拣的时候，可能就直接扔在地上了，或者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说其实它的外包装是没有那么干净的，长时间堆在家里确实不太合适。
1: 对啊，而且呢，其实快递这个东西吧，就是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有聊过相关的东西，那个时候呢，就是跟大家说快递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什么，蟑螂卵这些东西
0: 啊，那真更加可怕了。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呢，快递它虽然是很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安全隐患，除了身体方面，还有我刚才说的这种隐私暴露的这种风险，
0: 对
1: 对吧？而且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劣质的包装的纸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就是其实你买的东西呢，这个昂贵与否，其实有些时候能决定你这个纸皮箱的质量。就我以前，你像我们都买过那种比较稍微贵一点，像我们以前网购过无线吉他什么的。
0: 对，它的包装里三层外三层。
1: 对，像我也在网上买过这种笔记本啊，这种东西啊，他们的那个纸皮箱都质感非常好，
0: 很硬实。
1: 对，而且你看上面连一个黑点都没有，摸起来也特别舒服，不扎手。但是呢，你如果是买那种定兮兮，
0: 对，我在上面买那个生鲜，它有冻的，它里面的，比如说我买那个红薯啊，什么黄金蜜薯，它里面的泥巴还会掉下来。
1: 是的，
0: 我拿回家，我们家奶奶就特别嫌弃，你这个东西不要放在这里哦，都是泥巴什么的。
1: 对，我家里也是，我所有的快递都是要在屋外，我全部拆完了，我再把里面的东西拿进来，纸皮箱不进屋。
0: 所以说最好就是像孟老师说的，纸皮箱不进屋，不要把这些快递上面的这些脏脏的病原呐、带回家。
1: 是的，而且呢，其实有大家如果留心发现的话，有很多的快递站，它在门口会放一个垃圾桶，一个绿色的那种大一点垃圾桶，其实就是用来干嘛呢？你把那个快递取出来之后，它就鼓励你直接就在拆掉。
0: 那就是我现在有个习惯，就是我带一个大大的袋子去装快递，那我能不能就

0: 迎回到我们畅聊直播间。
1: 哎，
0: 是的，
1: 今天聊了一下快递的那些纸币箱的一些问题，嗯，啊，对吧？然后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啊，有一些劣质的纸币箱，大家就不要留了啊，不要堆积，能扔的话尽快把它扔掉。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些好的纸币箱，哎，其实也是可以留存一下的。
0: 对，
1: 是的。就大家买一些，因为现在这个快递啊，在这个网购太方便了，
0: 嗯，
1: 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在网上买到，对吧？有些时候大家买一些，比如说昂贵的家电啊，
0: 对，
1: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啊，其实那些纸箱你会发现它的质量是很好的，
0: 而且尤其是家电的纸箱它还蛮重要的。
1: 哎，
0: 这后面你保修啊或者是退货呀，你没有那个纸箱还不行，嗯，
1: 对，是的。你看老先生说啊，家里本来没蟑螂的，但可能就是快递箱进的。
0: 哦，那就难说。
1: 对，可能就是劣质纸箱啊，这个。而且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其他的邻居他们家里有蟑螂，通过什么渠道爬到你这里也是有可能的。
0: 哦，对，有可能。
1: 哎，
0: 是
1: 的。是，其实我一说到好的纸箱，我以前真的留过。我以前就是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不是租房子吗？
0: 嗯，
1: 租房子的时候呢，有时候就要考虑我要搬家的问题。
0: 嗯，
1: 那我有很多的东西啊，你知道人住在一个地方住的越久，你的东西越来越多嘛。
0: 对。
1: 那你可能一开始搬过来的时候，你的那些储存的一些箱子就不够用了。
0: 是。
1: 所以我在后期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种好的箱子、大箱子留下来。
0: 这太对了，因为上前段时间我搬家哦，因为。

0: 没有袋子，然后我就想说那就跟搬家公司买点纸箱吧。
1: 嗯，
0: 很贵，
1: 对不对？
0: 非常贵，几块钱一个呢。如果平时你留有一些质量好的，就把它就是把它拆掉了，然后就这样子变成扁扁的那种，
1: 哎，是的，
0: 放在一些杂物房或者是玄关，就是不太能够阻碍到你行动，甚至是也不会有什么健康影响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哎，
0: 就像样说的，在门口拆不就行了，拆了然后好的纸箱我们就留着，
1: 就
0: 在不影响这个消防通道的情况下放在自己家的一些可以储藏的角落，到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了嘛。
1: 对，是的。我之前呢，我是曾经拿那些就是大的纸箱，可以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折叠起来，然后方便以后储存东西嘛。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小的质量又很好，然后我有点舍不得扔。我记得我之前我留了一套比较小的，我一直没有想好用它做什么。
0: 你知道一般你这种行为在我们贵港话来说是什么吗？
1: 叫什么？
0: 垃圾婆。
1: 垃圾婆。
0: 对啊，因为有时候有些小而精致的东西，你觉得我虽然说我不知道要它原来有什么用，但是我总觉得有一天会有用的，我把它留起来。
1: 确实，我后面确实把它做成了一个凳子
0: 啊，
1: 因为我家里面那个时候是搬家嘛，没有买凳子。然后我喝，
0: 你确定那个纸箱做的你能做？
1: 我跟你说，我喝了。首先那时候我150斤，然后再一个呢，我当时是买了一箱的汽水，就是抠抠抠喽，
0: 就把它装在里面。
1: 哎，喝完之后呢，然后我就把它一个个排好，然后用纸箱把它包起来。
0: 嗯，
1: 哎，发现居然能承重
0: 啊，可以哦。
1: 哎，正经做到差不多，我搬到第二个家才扔掉。
0: 哇，那行，废物利用在你这儿用的非常的典型。
1: 哎，是的。
0: 样说，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当然可以，
1: 我们随时都可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聊天的啊。
0: 老先生说。
1: 这个纸箱装东西是90年代到10年之前的事，后来有那种大的塑料收纳盒，就卫生牢靠的。哎，确实，
0: 是。
1: 对，我曾经就是也是帮这个别人啊，帮朋友啊去搬家，他就是买了很多的这个大的塑料盒，是不是？
0: 对。但是大的塑料盒你用不上的时候，它还是占空间。你纸箱的话，它可以变小变扁。
1: 哎，纸箱确实有这方面的好
0: 处。但是塑料盒它肯定更干净一些，它的循环利用次数就更高一些嘛。
1: 更结实。
0: 对，这样说，你们的耳机为什么戴起来又放下来，放下来又戴起来？
1: 哎，头发滑。我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洋洋是什么原因。
0: 因为耳机里面听到了我们就是你们就是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那个音质嘛。但如果我们麦后聊天的话，戴着耳机的话，我们就听不太清楚麦后聊天的那个情况。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会戴开麦的时候就戴着，然后关麦的麦后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耳机给关上。
1: 是的，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啊，就是我自己的分享了一下个人小故事啊，怎么利用这些质量比较好的这些快递皮箱来做一些算是手工，对不
0: 对？
1: 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其他方面关于快递的一些事情。
0: 这首来自银河快递的《送给来世的自己》。

0: 刚才说到孟轲，他就利用了一个纸箱，在家里面就做成了一个小凳子，并且用时还蛮长的。
1: 哎，是的，正经用了有3年的时间。
0: 其实我有看到过，就是像你说的那种大件的纸箱啊，再搭配上一些奶粉罐子，我有在这个短视频上面刷到有一些宝爸博主，把他在家里面做成了一个滑滑梯。
1: 这东西能滑滑梯吗？它承受够吗？
0: 家里面不是有很多那种奶粉罐吗？奶粉罐它三个一摞，然后两个一摞，一个一摞，然后它就有个斜坡。
1: 哦，这样。
0: 然后它就把那些闲置的大件物品的那些纸箱啊，全部拼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滑道。
1: 哇，那这个老爸也太有实力了，手工实力了。
0: 对，然后还看到过有一些拿那些纸箱，然后拼成一个那种
1: 人形高达，
0: 对，机甲，哇，很酷了。然后你再加上一些填色什么的，好炫哦。
1: 哎，别说啊，纸板箱用来做这种机甲外壳确实是非常浑然天成。
0: 而且我之前就是看到有一些小学有那种科技节嘛，他们要做那个火箭，他们也是拿这种废弃的纸箱来做的。就是平时如果你家里面真的留有这些纸箱啊，或者是一些可循环再利用的材料的话，那确实可以。
1: 其实快递除了这个纸壳箱可以废物利用之外啊，其实跟快递相关的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派上用场。比如说里面用来缓冲的那种叫什么，叫泡泡纸啊，还是叫什么来着，那个东西就是可以解压。
0: 宝丽龙，台北下了雪，你说它是宝丽龙？
1: 这是什么东西？
0: 那泡沫嘛，白色的泡沫
1: 叫宝丽龙啊。哦，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反正我就记得那个东西可以用来解压，就是每天咔咔。
0: 哦，那个是，不是宝丽龙，就是透明的那个纸，上面有很多小泡泡的就可以捏爆的嘛。
1: 对对对对，用来解压，而且它有一些大的那种东西，我也会垫在家里，比如说有一些需要缓冲的地方，对吧？而且说，甚至说以后你想往其他地方寄东西的话，你可以拿这些东西一样来填到那个箱子里面，
0: 是，
1: 对吧？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对，
1: 对，是的。而且其实快递这个东西呢，我感觉啊，买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会有一些自己的好物，就是别人可能都不知道，然后我会分享给别人。你应该也网购很多年了吧？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就是买的最成功的一些商品，给大家可以有没有推荐一下？
0: 买的什么类别吗？
1: 什么类别东西？就是你觉得它是你花小钱办大事的典范。
0: 你先说。
1: 就是这个风扇嘛，我那个风扇可以插在手机那个充电口的那个，5.7啊，插在上面，然后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手机。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发现我买的都是一些废物，经常买回来用不上，然后
1: 那也可以啊，直接就可以废物利用了，甚至都不需要分类。
0: 老先生说：“你们不要不懂装懂好吗？人家那是专门的纸来做的，
1: 那个滑梯是吗？”
0: 真的就是拿那种像我们家今天不是有那些电视啊，然后冰箱啊，它那些箱子是真的很大，人家是真的很硬的好吗？
1: 哎，对，
0: 不用专门买，如果专门买的话，还不如你就是花100来块钱去买一个那种儿童滑梯了。
1: 那可不，你直接买的话，它就失去这种做。
0: 你也不要不懂装懂，真是的。有时间去搜一下相关的视频，说不定你们家好多那些废纸箱也可以废物利用一下。
1: 是的，韩语飘飘说有没有吴奇隆的烟味还是烟火？
0: 因为刚刚按照大家的那个点歌排序的话，就是老先生点的那个
1: 告白气球，

第一次嚟到北京玩，仲要系自己一个人，而我只系识得讲地道香港人嗰啲唔咸淡嘅国语，我都算系好大胆。北京一个地方唔算细，但系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呢一次佢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啦！我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原来佢系由台湾嚟嘅，佢仲以为我系本地人，仲赞我比起本地嘅女仔靓得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2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

0: 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

0: 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警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 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

0: 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

0: 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0年来我市始终坚持文化铸魂、赛事聚市、产业赋能，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实现了从旅游过境地向目的地的华丽蝶变。我市扎实推进城区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不断优化排水系统，切实筑牢城市生态安全屏障。日销万枝荷花，桂平市社部镇500亩荷塘种出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宁报道。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始终坚持文化铸魂、赛事聚市、产业赋能，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实现了从旅游过境地向目的地的华丽蝶变。如今运动之城、休闲之都、秦汉古郡、千年河城的城市名片日趋清晰，正朝着区域性江海联动核心旅游城市稳步迈进。30年前，我市无一家 A 级景区、无规模文体企业，文旅基础薄弱，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经过30年深耕细作，贵港文体旅事业已然焕然一新，脱胎换骨。市民黄甸甸：
3: 变化大了，跟我们小时候真的是两个样。现在发展的这，哎呦，进步很快了，游的人也多，享受的人也多，以前都没有的，想都不敢想。景区比以前好很多。
2: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30年间，我市的文化家底越来越厚。贵港市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入选广西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全市文物藏品突破4万件，比建市之初整整翻了5倍。文化惠民工程落地生根，直达基层，累计送集下乡4550场，电影30多万场，书籍376.3万册。如今全市年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超过2000场，汇集群众80多万人次。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艳峰：
4: 我在基层文化战线工作了30年，让城乡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是我的奋斗目标。目前市图书馆建立了17个图书分馆和80多个读书驿站，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2: 文化繁荣的同时，赛事经济加快成长，运动之城、休闲之都的品牌辨识度持续攀升。全市实施全民健身项目2.3万个，城镇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先后承办中国足协杯揭幕战、贵港 U20 足球友谊赛、全运会男篮资格赛、广西现超等国际国内赛事40多场。2025年抖音足球嘉年华全网曝光量超过18.3亿次，以赛聚市、以赛兴城的路径越走越清晰，大量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旅游流量。徒步爱好者梁鹏专程从吉林赶来参加贵港市第二届徒步比赛，浓厚的运动氛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吉林游客梁鹏：
5: 打算在咱们贵港多留2天，然后也看一看咱们贵港的美景，我也计划把咱们贵港的美食、贵港的味道带回到我们东北，也给我的东北的朋友们分享分享。
2: 30年来，依托三山一峡一文核心资源，大力推进文旅业态融合创新，彻底摆脱单一山水观光模式，贵港全域旅游格局基本成型。先后建成安澜公园、西江故里、吴园等29个重点文旅项目，签约大健康文旅项目53个，总投资达186亿元。如今北地山、天上草原、百花山滑翔伞基地、桂平西山泉汽车房车露营基地等各类野奢营地和特色文旅夜市等网红打卡地人气持续走高，贵港已然成为游客沉浸式休闲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广西西山泉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林：
6: 近3年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91万人，带动乡村就业提供了60多个岗位。我们看好贵港市文旅发展潜力，西山泉未来将紧紧围绕生态加文旅加康养做文章，持续升级营地的新业态。
2: 1996年至2025年， 全市接待游客年均增长 12.1%， 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 18.1%， A 级景区从零家增至49家，游客总花费从8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 602.1 亿元。贵港获评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市，文体旅产业拉动内需、稳定就业、赋能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张耀元报道，地下污水管网是收集、输送城市生活污水的重要基础设施，事关碧水清流与百姓福祉。我市扎实推进城区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不断优化排水系统，切实筑牢城市生态安全屏障。此前，港北区修正大道和迎宾大道片区污水处于无序排放状态，污水直接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和河道，对城区水体污染较大。修正大道排口治理项目为污水管网新改建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一座污水提升泵站，铺设各类污水管网206米，并修复既有管网，现已完成设计深度 18.7 米泵井的主体建设，正在进行泵井内部抹灰、防水作业、设施安装等工作。贵港市园林绿化中心主任庞浩：
7: 我们项目覆盖的范围包含有港北二中、盛世青云府、中粮景园等18个住宅小区，辐射的人口呢是4万多人。这个泵站设计的收集能力是每天是8000吨。我们项目建成之后呢，能很大的提升我们整个片区的污水收集率。
1: 长期以来，我市旧城区

0: 部门改变治污理念，推动治理模式从见子打子的应急治理向厂、管、和、户全链条系统治理转型，推行一检摸底数、二补活水体、三分定举措、三治固成效工作机制，对污水进行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改造后的地下管网、雨水、污水管网各行其道，生活污水经提升泵站统一输送污水厂处理，从源头减少污水外流，污水处理效能大幅提升，市中心城区污水集中收集率持续攀升。2026年1到5月，市本级污水集中收集率达 62.64%， 较2025年的 37.71% 大幅提升 24.93 个百分点，污水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除片区泵站、管网新建工程外，我市还同步推进全域污水直排口整治、管网清淤疏浚工作，有序推进38个重点排口及空白区整治，累计检测管网 327.6 公里，精准定位缺陷，清淤管网46公里，清淤量达 1.63 万立方米。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桂平荣梅、杨焕玉、黄思明报道。眼下桂平市社部镇青石村和杨溪村荷塘基地的荷花迎来盛花期，通过电商直播，基地的荷花与莲蓬也迎来销售旺季。贵港市秦塘区石飞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伦：
2: 每天大概10000只到15000只，然后销往全国各地。后期我们温度高的话，销售我们的莲蓬、莲子也会每天有1000单，或者是更高。销售期的话，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
1: 社部镇雨量充沛，欲将穿境而过。这里种植的荷花长势十分稳定。基地采用荷花与水稻轮换种植的模式，既充分利用了土地，也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桂平市社部镇党委副书记、驻村工作分队队长甘大清：
3: 前期我们为项目整合了500多亩的土地，修了2条水泥路，通到荷花塘，方便运输。下一步我们会拓宽产业链，连农带农，助农增收，不断提高产业效益。
1: 目前基地正选址筹建莲蓬初加工站点，用于成熟莲子加工，同时谋划推动荷花加文旅融合发展，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荷花产业综合效益。桂平荣梅、刘晨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编辑、自治区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曹光哲到桂平市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专题宣讲报告。他系统解读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与时代价值，阐释了4个与共共同体理念和正确的五观。同时结合广西发展实际，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牢把握民族工作主线，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经济发展、教育教学、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全过程。
0: 港南荣梅、钟楚妹、邱静山、黄科乐报道。近日港南区上演温情又热血的暖心一幕，现役军人朱能通迎来专属双倍惊喜，上午甜蜜领结婚证，开启人生新篇章，下午立功喜报送达家中，新婚之喜与立功之荣撞个满怀，用最硬核的浪漫诠释军人担当，尽显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当日上午，朱能通与爱人一同走进婚姻登记处，在亲友的祝福中领取结婚证，正式组建幸福家庭。下午送喜报队伍怀着崇高敬意来到朱能通家中，为他及家属佩戴寿带，郑重送上立功喜报和荣誉奖励，向其致以热烈祝贺，对他扎根军营、履职尽责、建功立业的优异表现给予高度肯定。现役军人朱能通：
4: 左手牵挚爱，右手敬国家，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一天。军功既是个人的荣誉，更是家人全力支持的结果。成家后更要扛起报国责任，往后我会带着这份双重的期许，坚守军营岗位，苦练本领，以实干实际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6月28日下午，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桂 BA 南部赛区小组赛在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 贵港队坐镇主场迎战北海队。

0: 赛事氛围热烈，赛前精彩的文艺节目为赛事预热。两队球员互换本土特色产品。 16时30分，比赛正式打响。开局北海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内线优势强攻得分，搭配外线精准投射，率先取得领先。主场作战的贵港队沉着应对，不断强化防守强度，依托防守反击紧咬比分。双方比分交替攀升，上半场北海队保持微弱领先，下半场北海队持续依托内线稳固优势。贵港队及时调整战术，重点强化外线防守。 成功切断对手传球链路，频繁抓住对方失误反击得分，顺利实现比分反超。决胜第四节，贵港队核心球员全面爆发，连续命中三分球，多次突破内线造犯规得分，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精彩进球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市民邓怡秋。
1: 今天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棒。比赛最后30秒。
0: 北海队奋力反扑，将分差缩小至1分。关键时刻，贵港队采用高强度全场紧逼防守战术，对方被迫连续采取犯规战术。贵港队9号球员温杰豪顶住压力，四罚全中，锁定胜局。贵港队主教练李图：
2: 今天这场球的话呢，其实跟队员们也沟通好了。 就是拼防守。那么，当整个僵局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一个一大四小的一个攻守转换。最后的话呢，三四节的效果也出来了。
3: 本台消息：近年以来，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聚焦群众安居需求与楼市平稳发展，打出一套务实有效的政策组合拳，针对多子女家庭出台差异化扶持举措，二孩、三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分别上浮10万元、20万元。 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缓解群众月供压力，同时重启商转工业务，并推行免自筹新模式，有效降低市民转贷成本。此外，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业务场景全面覆盖购房还贷、租房居住、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领域。通过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助力激活住房消费市场。 1至5月，全市住房公积金累计支持住房消费11.61亿元，增速位列全区第一。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为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部署严肃查处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的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并结合全区政绩观存在问题，从正确政绩观来源、广西政绩观偏差根源，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三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0: 陈刚在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韦涛主持。
3: 韦涛会见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磋商推进工作组。
0: 自治区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之际，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为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结合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围绕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从何而来、为谁而立、广西政绩观偏差的根源在哪儿、怎么解决、如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问题为境界，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陈刚首先就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的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南宁市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的行为，暴露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性质恶劣，教训深刻。自治区党委全盘认领、诚恳接受中央通报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护短，肃查严处，坚决整改、坚决问责，绝不要数字政绩，绝不要虚假繁荣。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跟进督导，成立由自治区纪委监委牵头、审计等部门配合的工作组立即进驻南宁，坚决查清事件违规决策过程，查清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将在深入调查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作出处理决定，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督促整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南宁市要深刻反思，自觉扛起整改整治主体责任，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深入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全区各地各部门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陈刚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从何而来、为谁而立，这是每一位党员干部从政履职、干事创业首先要回答好的根本命题。要从两个结合内在逻辑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真正涵养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正确政绩观；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初心使命，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个人利益自觉服从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持续调动人民主动性，激发人民创造性。要从习近平党建思想感悟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站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看待政绩观问题，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攻坚克难最前沿、人民群众最深处，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重任。要从人民群众期盼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沉下心做实打基础、惠民生立长远的工作，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陈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上下持续检视反思干部队伍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但仍存在一些突出表现。价值取向错位，我字摆得太重，民字放得太轻，群众立场偏移，深入基层，心理群众，公司天平失衡，私算盘打得太精，公账本算得太歪，担当精神弱化，硬骨头不敢啃，锐气磨成木器，考核导向偏差，指挥棒失了准头，风向标偏了方向。要进一步强化一盘棋思想，绝不让局部小算盘扰乱全局大方向，进一步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绝不在群众心里落个瞎折腾，进一步把办公桌搬到群众中间去，绝不当走马观花的隔窗看客，进一步抵制衙门习气，绝不沦为久坐不动的泥塑神像，进一步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主攻方向，绝不搞平均用力的撒胡椒面。陈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区域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广西发展的使命任务，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让实干成为广西干部身上最鲜明的特征，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接续奋斗，扎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奋力把广西发展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以人工智能小切口服从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强化系统观念，着眼长远发展，谋划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信心决心，标本兼治，统筹推进涉重金属污染整治和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把民之所盼作为政之所向，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各社区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督导组组长，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同志，以及自治区党委党校54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1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学员，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党员等参加。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树牢命案可防可控理念，把强化社会治理、防控重大案事件工作摆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建设的突出位置，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确保实现命案发案数下降、死亡人数下降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两降两升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陈刚强调，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区现阶段的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摒弃命案防不住、控不了，矛盾纠纷不闹大就不管，命案防控只是政法公安的事，命案防控工作九龙治水等错误倾向，锚定两降两升目标，找准规律、找准切入点、找准问题关键，突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这个重要抓手，突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这个关键，突出支牢基层治理网底这个坚实基础，突出严厉打击命案犯罪这个强大震慑，突出普法宣传教育这个先导之举，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长远之策，坚决遏制重大案事件多发态势。陈刚强调，防控重大案事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才能打好这场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同责，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命案防控格局，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力量下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形成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在会上就有关文件作说明。陈义军、蔡允格、王兴富、何文浩、黄汝生、周以爵、黄海龙、杨正根，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0: 桂林市、玉林市、来宾市分别发言。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前来磋商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工作的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越南工贸部副部长潘世胜。韦涛欢迎林基、潘世胜分别率领中越双方代表到广西磋商工作。他表示，广西是中国唯一与越南陆海相连的省区，在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与越南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快推进，经贸合作日益深化，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园区规划、基础设施连通与产业对接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期待工作组以此次磋商为契机，在跨合区探索两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深度对接，实现人员、货物、资金、数据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以跨合区为核心载体，推动更多越南优质产品通过广西进入中国广阔市场，以跨合区为战略支点，吸引全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在此设立制造基地、区域总部，打造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辐射中心。广西将尽地方所能为双方合作提供优越环境、暖心服务。林基表示，建设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贯彻落实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中国商务部愿与越南工贸部进一步凝聚共识、细化方案，通过跨境合作模式深化双边经贸往来，共同打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中越双边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潘世胜表示，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对接，高效推进磋商工作，加快达成一致共识，推动跨合区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长期以来，广西在中越经贸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以跨合区为基础，搭建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越南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合作，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29号，自治区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推动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王乃学、刘永梅分别发言，周义觉、钱学明、乌家世、彭建明、欧余军、黄志宇做书面发言，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做发言，紧扣学习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谈落实举措。孙大伟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更加注重围绕民生关切，深入调研惠及民智，深化协商集中议政，强化监督助推落实，更好以务实之言协商为民，以务实之为履职为民，以务实之风服务为民，切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再认识、再提高、再深入，坚持示范带动抓整改，强化协同抓整改，聚焦成效抓整改，强化学查改一体推进，持续落实好三包联制度，助力根治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进一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

0: 6月28号晚，南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该市存在政绩观偏差问题的通报，研究部署整改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中央通报指出的问题反映出南宁市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教训十分深刻。对此将全部认领，进一步剖析思想根源，从严从实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新官也要理旧账，将问题纳入市委市政府班子和有关部门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治整改台账，全面对照审计监督等指出问题，认真梳理虚增财政收入问题清单，逐项抓好整改整治。要强化责任追究，督促各级领导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更大功夫。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决摒弃急功近利思想，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我区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讲述此次获表彰的部分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感人故事、先进事迹，希望全区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标杆，以模范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广西台消息，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吕俊成以信仰为舵、以创新为帆、以担当为责，在汽车产业转型浪潮中勇立潮头，书写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答卷。吕俊成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为企业发展的方向盘，推动五菱红标系列全球市场累计交付量超过2100万台。在他的带领下，上汽通用五菱发布国内首个关注奋斗者状况的红光指数，用数据读懂民生冷暖。面对产业变局，他果敢推动企业全面新能源化转型。如今，五菱新能源累计销量已突破360万辆，以硬核实际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来，全球芯片荒最煎熬的日子，吕俊成在攻坚会上撂下狠话，核心技术握在别人手里就永远没有话语权，必须啃下国产化这块硬骨头。围绕这个目标，他和团队几乎长在了实验室和产线上，反复测试，推倒重来，这股韧劲换来了多款100%国产芯片关键控制器的诞生。目前公司超40个控制器搭载中国芯，装车辆突破1颗，小型电动车芯片国产化率达93.5%。他牵头搭建的天灵神全站技术生态斩获超1500项专利，多项技术行业领先。身为产业链链主掌舵人，吕俊成的视野远不止于一辆车，他主导实施的125产业升级工程带动了5个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落地广西，将柳州汽车零部件本地化配套率推升至68%以上。放眼全球，五菱新能源汽车已出口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海外销量突破150万辆。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他一步步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标准在海外落地，提升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身为博士生导师，吕俊成深耕人才培育，聚力打造零大师工匠培养体系，培育多名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工匠，企业高技能人才占比近80%。依托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搭建平台，深化校企产教融合，持续夯实产业人才根基。
1: 广西台消息，日前广西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0: 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广西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工作方案，统筹部署广西知识产权年度重点工作，通过修订广西专利条例，深化有色金属加 AI 专利池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广西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和国际合作水平。方案围绕健全高质量发展体系，加快高质量创造，强化高水平保护，促进高效益转化运用，优化高标准服务，深化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基行动七个方面，提出了29项措施任务。为加快高质量创造，我区将综合运用优先审查、快速预审等方式，在全区优先审查推荐重点产业发明专利800件，重点围绕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优做强糖、有色金属、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知识产权支撑。此外，我区将持续完善以广西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三级运营体系，推动知识产权科技创新成果融合发展工作站顺畅运行，推动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动力与智联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利创造和运用机制，探索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深化有色金属加 AI 专利池建设，建设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专利池。
1: 广西台消息，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启用活动日前在广西人才大厦举行。该综合服务平台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筹指导，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外国专家局会同教育、科技、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共同建设。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键式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除工作许可外，平台还可办理科研人才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并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服务。通过菜单式标准化服务流程，平台大幅精简申请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实现数据多跑腿、人才少跑腿，为在贵及有意来贵工作的外国人才提供事前政策咨询与指导、事中协调解决问题、事后融入支持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优化人社领域营商环境，让外国专家人才安心、安身、安业。
0: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广西积极推进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力实施老年关爱行动，统筹推进老年口腔健康、营养改善、心理关爱、安宁疗护等多个专项行动，其中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已实现全区111个县市区全覆盖，是全国9个实现县级全覆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一。
1: 近日，由广西274地质队牵头，并联合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实施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广西离子吸附型重稀土矿综合信息找矿预测研究与勘查示范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南宁召开，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孙婵娟，主播心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好酒，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G 等都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的心太乱》。
2: 我的

台湾地区歌手小刚创作并演唱的《我的心太乱》，1997年在内地大红大紫，几乎所有的歌迷都以为他是台湾才刚刚推出的歌坛新人。实际上，小刚也就是周传雄，1989年就进入到了歌坛，短短的几年内推出了十张专辑，有台湾情歌教父的称号。我的心太乱是歌手小刚1996年发行的专辑，这一张专辑标志着艺名小刚到本名周传雄的形象转型。周传雄清亮的演唱中多了些低沉的音色，他开始释放自己的情感，将最脆弱的情绪融入到歌曲中。听他唱歌，总会有许多复杂的感情产生，干净的声音中略带沧桑，而旋律里传递出来的有忧伤，又能使人感觉到温暖。接下来就听周传雄《我的心太乱》，祝你安好。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0年来我市始终坚持文化铸魂，在世聚世，产业赋能，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实现了从旅游过境地向目的地的华丽蝶变。我市扎实推进城区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不断优化排水系统，切实筑牢城市生态安全屏障。日销万枝荷花，桂平市社部镇500亩荷塘种出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宁报道。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始终坚持文化铸魂，赛事聚市，产业赋能，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实现了从旅游过境地向目的地的华丽蝶变。如今运动之城、休闲之都、秦汉古郡、千年河城的城市名片日趋清晰，正朝着区域性江海联动核心旅游城市稳步迈进。30年前，我市无一家 A 级景区，无规模文体企业，文旅基础薄弱，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经过30年深耕细作，贵港文体旅事业已然焕然一新，脱胎换骨。市民黄甸甸：
3: 变化大了，跟我们小时候真的是两个样。现在发展的这，哎呦，进步很快了，游的人也多，享受的人也多，以前都没有的，想都不敢想。景区比以前好很多。
2: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30年间，我市的文化家底越来越厚。贵港市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入选广西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全市文物藏品突破40000件，比建市之初整整翻了5倍。文化惠民工程落地生根，直达基层，累计送集下乡4550场，电影30多万场，书籍376.3万册。如今全市年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超过2000场，汇集群众80多万人次。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艳峰：
4: 我在基层文化战线工作了30年，让城乡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是我的奋斗目标。目前市图书馆建立了17个图书分馆和80多个读书驿站，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2: 文化繁荣的同时，赛事经济加快成长，运动之城、休闲之都的品牌辨识度持续攀升。全市实施全民健身项目2.3万个，城镇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先后承办中国足协杯揭幕战、贵港 U20 足球友谊赛、全运会男篮资格赛、广西现超等国际国内赛事40多场。2025年，抖音足球嘉年华全网曝光量超过18.3亿次，以赛聚市、以赛兴城的路径越走越清晰，大量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旅游流量。徒步爱好者梁鹏专程从吉林赶来参加贵港市第2届徒步比赛，浓厚的运动氛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吉林游客梁鹏：
5: 打算在咱们贵港多留2天，然后也看一看咱们贵港的美景，我也计划把咱们贵港的美食、贵港的味道带回到我们东北，也给我的东北的朋友们分享分享。
2: 30年来，依托三山一峡一文核心资源，大力推进文旅业态融合创新，彻底摆脱单一山水观光模式，贵港全域旅游格局基本成型。先后建成安澜公园、西江故里、吴园等29个重点文旅项目，签约大健康文旅项目53个，总投资达186亿元。如今北地山、天上草原、百花山滑翔伞基地、桂平西山泉汽车房车露营基地等各类野奢营地和特色文旅夜市等网红打卡地人气持续走高，贵港已然成为游客沉浸式休闲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广西西山泉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林：
6: 近3年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91万人，带动乡村就业提供了60多个岗位。我们看好贵港市文旅发展潜力，西山泉未来将紧紧围绕生态加文旅加康养做文章，持续升级营地的新业态。
2: 1996年至2025年， 全市接待游客年均增长 12.1%， 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 18.1%， A 级景区从零家增至49家，游客总花费从8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 602.1 亿元。贵港获评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市，文体旅产业拉动内需、稳定就业、赋能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张耀元报道。地下污水管网是收集、输送城市生活污水的重要基础设施，事关碧水清流与百姓福祉。我市扎实推进城区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不断优化排水系统，切实筑牢城市生态安全屏障。此前，港北区修正大道和迎宾大道片区污水处于无序排放状态，污水直接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和河道，对城区水体污染较大。修正大道排口治理项目为污水管网新改建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一座污水提升泵站，铺设各类污水管网206米，并修复既有管网，现已完成设计深度18.7米泵井的主体建设，正在进行泵井内部抹灰、防水作业、设施安装等工作。贵港市园林绿化中心主任庞浩：
7: 我们项目覆盖的范围包含有港北二中、盛世青云府、中粮景园等18个住宅小区，辐射的人口呢是4万多人。这个泵站设计的收集能力是每天是8000吨。我们项目建成之后呢，能很大的提升我们整个片区的污水收集率。
1: 长期以来，我市旧城区雨污不分，城中村污水管网空白，管网错混接普遍，污水难以实现应收尽收。目前，我市正全力推进城区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计划修复和新建管网37.7公里，有效疏通城市地下血管。贵港市城区排水管网建设改造项目施工单位项目经理莫寿镇：
8: 项目的范围大概分为排洪工程、错混接、管道修复，目前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了整个项目投资的30%。我们整个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完工。
1: 近年来，市城管部门改变治污理念，推动治理模式从见子打子的应急治理向厂、管、河、户全链条系统治理转型，推行一检摸底数、二补活水体、三分定举措、三治固成效工作机制，对污水进行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改造后的地下管网、雨水、污水管网各行其道，生活污水经提升泵站统一输送污水厂处理，从源头减少污水外流，污水处理效能大幅提升，市中心城区污水集中收集率持续攀升。2026年一到五月，市本级污水集中收集率达62.64%，较2025年的37.71%大幅提升24.93个百分点，污水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除片区泵站，管网新建工程。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桂平荣梅、杨焕玉、黄思明报道。眼下，桂平市社部镇青石村和杨溪村荷塘基地的荷花迎来盛花期，通过电商直播，基地的荷花与莲蓬也迎来销售旺季。贵港市琴塘区石飞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伦：
2: 每天大概10000只到15000只，然后销往全国各地。后期我们温度高的话，销售我们的莲蓬、莲子也会每天有1000单或者是更高。销售期的话，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
1: 社部镇雨量充沛，欲将穿境而过。这里种植的荷花长势十分稳定。基地采用荷花与水稻轮换种植的模式，既充分利用了土地，也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桂平市社部镇党委副书记、驻村工作分队队长甘大清：
3: 前期我们为项目整合了500多亩的土地，修了2条水泥路通到荷花塘，方便运输。下一步我们会拓宽产业链，连农带农，助农增收，不断提高产业效益。
1: 目前基地正选址筹建莲蓬初加工站点，用于成熟莲子加工，同时谋划推动荷花加文旅融合发展，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荷花产业综合效益。桂平荣梅、刘晨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编辑、自治区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曹光哲到桂平市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专题宣讲报告。他系统解读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与时代价值，阐释了4个与共共同体理念和正确的五观。同时结合广西发展实际，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牢把握民族工作主线，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经济发展、教育教学、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全过程。
4: 港南荣梅、钟楚妹、邱静山、黄科乐报道。近日，港南区上演温情又热血的暖心一幕，现役军人朱能通迎来专属双倍惊喜，上午甜蜜领结婚证，开启人生新篇章，下午立功喜报送达家中，新婚之喜与立功之荣撞个满怀，用最硬核的浪漫诠释军人担当，尽显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当日上午，朱能通与爱人一同走进婚姻登记处，在亲友的祝福中领取结婚证，正式组建幸福家庭。下午，送喜报队伍怀着崇高敬意来到朱能通家中，为他及家属佩戴寿带，郑重送上立功喜报和荣誉奖励，向其致以热烈祝贺，对他扎根军营、履职尽责、建功立业的优异表现给予高度肯定。现役军人朱能通：
5: 左手牵挚爱，右手敬国家，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一天。军功既是个人的荣誉，更是家人全力支持的结果。成家后更要扛起报国责任，往后我会带着这份双重的期许，坚守军营岗位，苦练本领，以实干实际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6月28日下午，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桂 BA 南部赛区小组赛在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贵港队坐镇主场迎战北海队。赛事氛围热烈，赛前精彩的文艺节目为赛事预热，两队球员互换本土特色产品。16时30分，比赛正式打响，开局北海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内线优势强攻得分，搭配外线精准投射，率先取得领先。主场作战的贵港队沉着应对，不断强化防守强度，依托防守反击紧咬比分，双方比分交替攀升，上半场北海队保持微弱领先。下半场北海队持续依托内线稳固优势，贵港队及时调整战术，重点强化外线防守，成功切断对手传球链路，频繁抓住对方失误反击得分，顺利实现比分反超。决胜第四节，贵港队核心球员全面爆发，连续命中三分球，多次突破内线造犯规得分，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精彩进球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市民邓怡秋：
6: 今天这个比赛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棒。
1: 比赛最后30秒，北海队奋力反扑，将分差缩小至1分。关键时刻，贵港队

0: 采用高强度全场紧逼防守战术，对方被迫连续采取犯规战术。归长队九号球员温杰豪顶住压力，四罚全中锁定胜局。归长队主教练李图，
1: 今天这场球的话呢，其实跟队员们也沟通好了，就是拼防守。那么当整个僵局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一个一大四小的一个攻守转换。最后的话呢，三四节的效果也出来了。
2: 本台消息，近年以来， 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聚�焦群众安居需求与楼市平稳发展，打出一套务实有效的政策组合拳，针贷多子女家庭出台差异化扶持举措，二孩、三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分别上浮10万元、20万元，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缓解群众月供压力，同时重启商转工业务，并推行免自筹新模式，有效降低市民转贷成本。此外， 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业务场景全面覆盖购房还贷、租房居住、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领域。通过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助力激活住房消费市场。一至五月，全市住房公积金累计支持住房消费11.61亿元，增速位列全区第一。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东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

0: 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设听好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101.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2: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邀约贵港，作词陈卓，作曲唐丽，演唱张亚颖。曲作者唐丽是广西著名词曲作家，作品曾获中国音乐电视奖、中国广播新歌奖、中国电视金鹰提名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奖项。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可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酒，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怨》。林忆莲的《怨》是1994年的作品，有两个版本。在《关于她的爱情故事》这张专辑里面的版本比较温柔，而电台版本就显得比较坚强。林忆莲的特色是独到的细节处理，但是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一致的认可和肯定，多年之后却又成为人们的心头号，属于慢热型，越听越好听的类型，历久弥新。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浅白朴素。2002年，台湾歌手萧亚轩为了打开香港市场，而萧亚轩又是林忆莲的歌迷，所以对《怨》这首歌曲很是喜欢，也是萧亚轩所唱的第一首粤语歌曲。但是为了配合当时萧亚轩的舞台路线，制作人把歌曲改编成了舞曲风格。我们就来听萧亚轩翻唱的这首《怨》。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有空来坐坐，姜育恒1992年演唱的歌曲《有空来坐坐》，翻唱自韩国歌曲《不能停止的爱》。歌曲有长达2分多钟的标志性的独白，音色特别像姜育恒，但不是，是一位来自叫李知勤先生的声音。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一把吉他和诚恳的独白。姜育恒沧桑的嗓音，淡淡的温暖，恰到好处的温情宣泄，道尽了友情的纯粹和珍贵，出其不意地抚慰着人心，治愈着无数都市人的疏离感。不需说太多，就来听歌，姜育恒，有空来坐坐。祝你安好，
2: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直到我的痛，每一桂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0: 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河。

0: 设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咁今日咧去到咗系2026年嘅6月30号，系礼拜二，农历去到咗系5月16。民声早晨嘅继续有我哋贵港电台嘅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有阵雨，26到32度之间温度，偏南风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26到32度之间温度，偏南风2到3级。咁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步之际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

0: 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

0: 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2: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3: 这个是第3年。
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还可以。
3: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始了。
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2: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这个、
6: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6: 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7: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2: 34、34、34。
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7: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7: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7: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7: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 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部署严肃查处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的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并结合全区政绩观存在问题，从正确政绩观来源、广西政绩观偏差根源、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三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0: 陈刚在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韦涛主持。
1: 韦涛会见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磋商推进工作组。
0: 自治区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之际，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为领导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结合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围绕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从何而来、为谁而立、广西政绩观偏差的根源在哪儿、怎么解决、如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等政绩观偏差问题为境界，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陈刚首先就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的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南宁市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的行为，暴露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性质恶劣，教训深刻。自治区党委全盘认领、诚恳接受中央通报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护短，肃查严处，坚决整改、坚决问责，绝不要数字政绩，绝不要虚假繁荣。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跟进督导，成立由自治区纪委监委牵头、审计等部门配合的工作组立即进驻南宁，坚决查清事件违规决策过程，查清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将在深入调查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作出处理决定，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督促整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南宁市要深刻反思，自觉扛起整改整治主体责任，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深入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全区各地各部门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陈刚表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从何而来、为谁而立，这是每一位党员干部从政履职、干事创业首先要回答好的根本命题。要从两个结合内在逻辑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真正涵养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正确政绩观。 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初心使命，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个人利益自觉服从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持续调动人民主动性，激发人民创造性。要从习近平党建思想感悟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站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看待政绩观问题，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攻坚克难最前沿、人民群众最深处，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重任。要从人民群众期盼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沉下心做实打基础，惠民生立长远的工作，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陈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上下持续检视反思干部队伍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但仍存在一些突出表现，价值取向错位，我字摆得太重，民字放得太轻，群众立场偏移，深入基层，心理群众，公司天平失衡，私算盘打得太精，公账本算得太歪，担当精神弱化，硬骨头不敢啃，锐气磨成木气，考核导向偏差，指挥棒失了准头，风向标偏了方向。要进一步强化一盘棋思想，绝不让局部小算盘扰乱全局大方向，进一步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绝不在群众心里落个瞎折腾，进一步把办公桌搬到群众中间去，绝不当走马观花的隔窗看客，进一步抵制衙门习气，绝不沦为久坐不动的泥塑神像，进一步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主攻方向，绝不搞平均用力的撒胡椒面。陈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区域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广西发展的使命任务，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让实干成为广西干部身上最鲜明的特征，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接续奋斗，扎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奋力把广西发展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以人工智能小切口服从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强化系统观念，着眼长远发展，谋划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信心决心，标本兼治，统筹推进涉重金属污染整治和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把民之所盼作为政之所向，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

0: 生态两个生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各社区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督导组组长、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同志，以及自治区党委党校54期中青年干部培训1班、1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2班学员、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1处党支部党员等参加。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树牢命案可防可控理念，把强化社会治理、防控重大案事件工作摆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建设的突出位置，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坚决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确保实现命案发案数下降、死亡人数下降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两降两升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陈刚强调，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区现阶段的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摒弃命案防不住、控不了，矛盾纠纷不闹大就不用管，命案防控只是政法公安的事，命案防控工作九龙治水等错误倾向，锚定两降两升目标，找准规律、找准切入点、找准问题关键，突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这个重要抓手，突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这个关键，突出支牢基层治理网底这个坚实基础，突出严厉打击命案犯罪这个强大震慑，突出普法宣传教育这个先导之举，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长远之策，坚决遏制重大案事件多发态势。陈刚强调，防控重大案事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才能打好这场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同责，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命案防控格局，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力量下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形成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在会上就有关文件作说明。陈以军、蔡允阁、王兴富、何文浩、黄汝生、周以觉、黄海龙、杨正根，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桂林市、玉林市、来宾市分别发言。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前来磋商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工作的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越南工贸部副部长潘世胜。韦涛欢迎林基、潘世胜分别率领中越双方代表到广西磋商工作。 他表示，广西是中国唯一与越南陆海相连的省区，在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与越南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快推进，经贸合作日益深化，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

0: 造基地区域总部，打造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辐射中心。广西将尽地方所能为双方合作提供优越环境、暖心服务。林基表示，建设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贯彻落实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中国商务部愿与越南工贸部进一步凝聚共识，细化方案，通过跨境合作模式深化双边经贸往来，共同打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中越双边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潘世胜表示，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对接，高效推进磋商工作，加快达成一致共识，推动跨河区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长期以来，广西在中越经贸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以跨河区为基础，搭建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越南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合作，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29号，自治区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推动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王乃学、刘永梅分别发言，周义觉、钱学明、乌家世、彭建明、欧余军、黄志宇做书面发言，邀请有关社区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和基层代表做发言，紧扣学习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谈落实举措。孙大伟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更加注重围绕民生关切，深入调研惠及民智，深化协商集中议政，强化监督助推落实，更好以务实之言协商为民，以务实之为履职为民，以务实之风服务为民，切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再认识、再提高、再深入，坚持示范带动抓整改，强化协同抓整改，聚焦成效抓整改，强化学查改一体推进，持续落实好三包联制度，助力根治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进一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6月28号晚，南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该市存在政绩观偏差问题的通报，研究部署整改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中央通报指出的问题反映出南宁市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教训十分深刻。对此将全部认领，进一步剖析思想根源，从严从实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新官也要理旧账，将问题纳入市委市政府班子和有关部门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治整改台账，全面对照审计监督等指出问题，认真梳理虚增财政收入问题清单，逐项抓好整改整治。 要强化责任追究，督促各级领导干部以案为鉴。

0: 反躬自省，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更大功夫。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决摒弃急功近利思想，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我区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讲述此次获表彰的部分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感人故事、先进事迹，希望全区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标杆，以模范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广西台消息，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吕俊成以信仰为舵、以创新为帆、以担当为责，在汽车产业转型浪潮中勇立潮头，书写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答卷。吕俊成将党的创新理论化为企业发展的方向盘，推动五菱红标系列全球市场累计交付量超过2100万台。在他的带领下，上汽通用五菱发布国内首个关注奋斗者状况的红光指数，用数据读懂民生冷暖。面对产业变局，他果敢推动企业全面新能源化转型。如今，五菱新能源累计销量已突破360万辆，以硬核实际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来，全球芯片荒最煎熬的日子，吕俊成在攻坚会上撂下狠话，核心技术握在别人手里就永远没有话语权，必须啃下国产化这块硬骨头。围绕这个目标，他和团队几乎长在了实验室和产线上，反复测试，推倒重来。这股韧劲换来了多款100%国产芯片关键控制器的诞生。目前公司超40个控制器搭载中国芯，装车量突破1颗，小型电动车芯片国产化率达93.5%。他牵头搭建的天灵神全栈技术生态斩获超1500项专利，多项技术行业领先。身为产业链链主掌舵人，吕俊成的视野远不止于一辆车。他主导实施的125产业升级工程，带动了5个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落地广西，将柳州汽车零部件本地化配套率推升至68%以上。放眼全球，五菱新能源汽车已出口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海外销量突破150万辆。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他一步步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标准在海外落地，提升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身为博士生导师，吕俊成深耕人才培育，聚力打造零大师工匠培养体系，培育多名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工匠，企业高技能人才占比近80%。依托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搭建平台，深化校企产教融合，持续夯实产业人才根基。
1: 广西台消息，日前广西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厅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广西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工作方案，统筹部署广西知识产权年度重点工作，通过修订广西专利条例，深化有色金属加 AI 专利池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广西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和国际合作水平。方案围绕健全高质量发展体系，加快高质量创造，强化高水平保护，促进高效益转化运用，优化高标准服务，深化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基行动7个方面，提出了29项措施任务。为加快高质量创造，我区将综合运用优先审查、快速预审等方式，在全区优先审查推荐重点产业发明专利800件，重点围绕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 做优做强，糖、有色金属、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知识产权支撑。此外，我区将持续完善以广西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三级运营体系，推动知识产权科技创新成果融合发展工作站顺畅运行，推动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动力与智联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利创造和运用机制，探索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深化有色金属加 AI 专利池建设，建设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专利池。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一元钱就能看大戏，桂林一元剧场如何实现文化惠民零距离？
1: 女子轻信专业导师荐股，险些损失10万元，警方如何快速拦截，将嫌疑人抓获？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

0: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甘为我们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甘你好。
3: 大家早上好，贵港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然后局部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然后气温是26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小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小甘，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烨。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事，知道我的痛，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立琼，早上好。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吴高速贵港首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丽琼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丽琼，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4: 北京的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聚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拉东。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日日都有滋味。有滋有味，阿林姨早晨。
0: 早上早上，明星就有听紧呢条节目噶，睇紧呢条节目噶，所有嘅朋友早上，
1: 系视频号、抖音号嘅朋友早上，
0: 唔知有啲乜你未眼镜啊？所有嘅朋友 ，everybody 啊、
1: 地球上边嘅朋友，
0: 都有地球上所有嘅朋友，仲有观众度嘅朋友，
1: 真系噶、嗯，真系噶，咁啊依家咧网络直播咧。我飞越咧地球嘅每一个角落啊！
0: 对，飞过千山万水，嗰度个系讲乜嘢咧？咪就有个外国嘅朋友，就非洲嘅朋友，甚至上海嘅朋友，
1: 迟咗八个钟头嘅。
0: 嗯，
1: 咁啊，佢依家咧嗰边咧就应该讲系，就快到凌晨零点噶啦。
0: 都系咧。
1: 咁啊，叫佢夜神咯。
0: 啊，好啦，讲到嗰啲就走散啦，谂到入警方嗰边啦，话哦，嗰只真系死木木啊，佢惊佢坐狼尾罩，哎哟，啱啱警探就有朋友咧，话当日就非洲狼尾罩而有啊。
1: 系咁啊，佢边唔知系早晨系夜神啦
0: 吓。啊，对对对，佢入边应该死中牛啊，系嘛，死中牛嘛。
1: 唔知喎、啊，我地理好差噶，俾翻曬老師
0: 啊，
1: 真
0: 係。木木夾咪喺度吞啊，你入邊食落啲啊，同佢相差幾多個時差，有幾多個鐘頭啊？
1: 咁啊，先唔講時差啦，咁啊，講到時間咧，今日中午嘅十二點到七月一號嘅凌晨零點呢十二個鐘頭咧，我哋貴港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咧就要係暫停所有嘅業務，因為咧要結息。年度的结息啊，
0: 年度的结息公账是吗？哦，六月三十号咪就是今日咯，
1: 今日中午啊嘛，
0: 啊，今日中午都今晚夜嗰个零点十二点呀，哦，所以呢，就讲你就买要去到物理楼业务代吞窗口边咯，佢系跟撞吞服务楼，仲有乜咧？自助机啊，微信公众号啊，支付宝个小程序就是关于公积金，咪用成个业务代吞等线上线下所有个渠道个业务服务咧啊，都是撞吞噶。
1: 咁啊，呢个时候咧，大家可以休息啦，系统可以。又休息下，但系我哋嘅公积金人员咧就唔休息嘅，因为你要结算啊嘛。咁啊，将银纸咧放喺公积金嗰度存住咧，同样享受到银行嘅一个结息嘅待遇。咁所以咧，今日中午嘅十二点到晚上嘅十二点呢十二个钟头咧，大家咧就唔使再去网络上边啊或者现场上边咧去办理业务啦啊。咁啊，如果有咩唔明白嘅地方咧，可以拨打456-3385进行咨询嘅。
0: 对对对，我觉得佢有啲咩疑问都可以去查询嘅话啊，镜到系呢次镜到公积金嗰边啦，又镜到嗰边。有两只路口啦嘛，
1: 两个路口咧，睇下我哋嘅想不出名字咧，问我哋今日贵港落唔落雨啊？咁啊，依家咧已经系灰蒙蒙嘅一片噶啦。我谂应该讲琴日嘅朋友预告话九点钟落雨啊，咁啊，结果咧十一点十分咧就正式落雨，都有啲时差嘅系嘛？
0: 即系惊可能又话边日落人，东道嗰边都十一点钟，有啲升初啊。
1: 睇翻近段时间咧，即系雨水比较多啦，系嘛？咁所以咧系对于。有啲户外作業嘅街坊朋友嚟講咧，就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咧喺呢種不可超越嘅自然條件底下咧，我哋貴港市建設路同埋達開路口嘅兩處嘅路口嘅施工。要進行咧就係延期嘅封閉施工啦。
0: 就使見到建設樓同埋達開樓個樓口，就有鄧窿橋啊，就使鐵路橋洞，都有嗰只咧強白牛鐘嗰邊嘅樓段，在原施工期間咧，咪有辦法完成所有嘅施工，同樣所以你就要延期啦嘅喎。
1: 咁啊，原本咧今日咧就可以係結束嘅咁啊，但係咧考慮到即係下面的管网比较多啊，近段时间落雨比较紧要，所以咧呢个延长嘅工期咧就会调整到今年嘅八月十五号结束嘅。咁啊，如果咧真系遇上一啲不可抗力嘅问题嘅时候咧，只能够将呢个工程要做好，保质保量啊嘛，系嘛。
0: 不
1: 同嘅咧，将呢个工期再次延长，咁啊，到阵时咧会另行通知。
0: 所以咧，代讲咧要多多量过，多多嚟过，麻烦火啊嘛咧，施工咧有困难好，俾好多个朋友，都系内好多麻烦病噶。
1: 一个围挡起身阻住交通咯，第二个咧。 大家出行的習慣可能會受到影響，所以大家原諒，
0: 都怪啦，
1: 包涵。

0: 碗。
1: 咩谁能依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3: 有啲咧朋友咧去登山嘅时候咧，真系要揸住支竹，系嘛？
4: 哎呀，
3: 登山拐杖。
4: 诶，人哋又专门个登山个专用晒噶嘛。诶、
3: 即系讲，如果平时冇咁专业嘅话咧，去登山咧建议大家揸住碌竹，揸住碌木咧，对膝盖嘅保护咧有一定嘅好处。
4: 诶、同时咧，嗰即系段时间咧最好咧就去咪要去某啲地方去登山啊。
3: 因为落雨真系比较频繁啦。
4: 而
3: 且咧山区大家就知噶啦，咪烟雾迷蒙啊。容易蕩失路，尤其去到啲未開發嘅一啲危險嘅區域裏頭啊，咁、生態環境又好啦，我到處咧而家夏天啊蛇蟲鼠蟻又特別多，得唔到正規嘅呢個遊覽嘅地方進行保護嘅設施，分分鐘有可能咧手機冇信號，腳一滑出現咗問題，即係。喊救命都冇人听得到嘅，
4: 而且咧去罩你咧又要好破败、好磨防罩远观云图，非常对啊。
3: 系咁一旦咧发生意外嘅话咧，真系后果不堪设想。
4: 所以呢关于佢有啲景区咧，就是北大山旅游区咧就发布公告啦，就是讲未曾恢复嘅领域咧，就有封闭管理嘅区域咧，就讲你就马要赞雅，言赞赞雅嘅。
3: 咁大家都想去旅游，想去。睇景色咁啊，最緊要嘅前提啲底下咧就要安全，高高興興去，平平安安翻嚟，係嘛？
4: 對。
3: 咁對於一啲未開放嘅區域啊，封閉嘅管控區域，點解要封閉起身？肯定有危險啦。所以咧，大家咧千祈唔好去啲封閉嘅區域啊、未開發嘅區域啊、生態保護區裏頭去觀光遊玩、徒步穿行，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咧喺網絡上面。讲出嘅所谓嘅网红打卡点，其实咧真系人家去不一定，你自己去又得系嘛，因为危险啊。
4: 有可能咧，佢当时咧就是去你太太，然后就打咗 call， 然后就拆外楼，你咧就
3: 喺无人机喺上面拍落嚟。
4: 死啊！你就喺话佢就去你神近，哎呀，所以你咪要轻删嗰啲个网络个平台个片酬个传播嗰啲汤显个路线
3: 嘅。有可能人家搦边个嘅系嘛？探险嘅。故事進行轉折，
4: 對啦，都係你認真學區個當時啊，已經個千萬咧，而唔係要當嗰啲野土遊。我都係你去，
3: 我從細細個喺呢度神劇神到，
4: 又神劇神到代啊，又咪啲冷
3: 我
4: 哋都冇錯啊，你知嘛？
3: 一拍心口，
4: 嗯哼，
3: 乜事都冇係嘛？去到嘅時候，喂。咁危險啊！你行先啦，我唔去啦。
4: 所以你認真人好多埋同個姑娘，去到嗰啲未開發個領物嘅，你咪要帶埋啲苦種啊。用係黏著，用係包包裝或者個麻棒肉酸冷嘅話。
3: 你嘅興奮去到荒郊野嶺啊，未曾去過嘅地方，哇！睇到咁樣嘅景色，點個煙花慶祝下先。
4: 哦，要野炊。
3: 野炊下先。
4: 要燒
3: 氣啊 ！BBQ 過係嘛？點知咧，真係食煙仔咧又唔係。整熄嘅煙頭，結果咧就整成咗森林火燭啦。
4: 哎呀，所以咧嗰啲未曾恢復嘅咧，就嗰陣買咗去啦。嗰時嗰啲恢復嗰啲神興公交線路，你佢係去喎。
3: 搭公交咧，歷來咧都係又慳錢又安全又舒適啊！
4: 哎，對。
3: 哇，兩蚊子、五蚊子空調大巴裏邊啲揾咧，係嘛？幾十萬嘅車係嘛？咁所以咧，
4: 驚到鬼噴啊嘛，好像
3: 我哋嘅桂平嘅街坊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如果你搭開有601線同埋603線嘅街坊朋友，尤其要聽清楚啊！
4: 哦，
3: 因為從7月1日開始，咁啊正式咧對601。桂平高铁站至江口以及603線的桂平高铁站至紫荆镇这两条的城乡公交线路的城区路段进行优化。
4: 有我之后呢，佢就劲呢个601呢调整之后个云运线路同个撞点呢，佢调整后个主路线就写从桂平高铁站到银班大道到代餐斜站，就有呢吃完中山到乖乖路、人民路，就有许应酒店路口、农木，就有增田，然后到江口。佢云运时光是马边嘅，神桂平神
3: 朝早六点半。
4: 对。
3: 晚黑嘅七点半。
4: 嗯，对对对，即系怪喷神佢同我惊口放香菇，手帮菇嗰啲就抹帮菇，诶，云云时光嘅话，
3: 即系调整咗啊！你记得喺边度等站啊？
4: 嗯，
3: 静安原嚟嘅点喺度等站啦，冇车到啊。
4: 啊，
3: 603线就系桂平高铁站至紫荆站啊。
4: 嗯，
3: 咁啊调整咗之后咧。营运的路线呢就是桂平高铁站、迎宾大道、兴桂路、屈光路、桂南路、人民路、洋酒店路口、南木金田紫荆站。
4: 对啦对啦，他的云云时光而且保持马边桂平城区和紫荆站的方向都是大约首班都是六点半，每班车呢是行后的六点半啊，马边的话。
3: 温馨提示啦，各位街坊朋友咧，你传我，我传你啊，大家咧就可以减少咧搭错车嘅机会啊嘛。
4: 诶、嗯，对，
3: 搭错车点唱啊？
4: 嗯哼，
3: 照跟阿唐卖木啊。所以咧，如果啊未知道嘅街坊朋友咧，可以通过网上嘅公交同埋车来了呢种咁样嘅实时嘅信息备查，睇下我哋嘅桂平寻城公交。交通公司啊，公共交通公司是怎样安排这个路线？
4: 对啦，
3: 搭公交车就要醒水啦。
4: 对啦，啱啱佢系跟有啲变化，有啲调整嘅话，同埋佢系通过正常公交同埋车内了坐乘嘅话，
3: 系咁啊，调整之下优化得更加好啦，系嘛？
4: 嗯哼，大家而要诶互相讲转交讲俾你听，讲俾你听啦，你记住咯。
3: 我讲翻俾你知，
4: 反弹开啊！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